0: 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主持召开市规委会会议时强调，加快对湘湖片区整体盘活利用，规划建设产城融合型商务新区。刘文平、魏吉平、邱文双等出席。
3: 我市召开大气治理重点县市区调度会，提升治理举措的精准性、针对性，合力打赢大气治理夏季攻坚战。杨猛主持并讲话，刘文平做工作部署。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3号，市委书记、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杨猛在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主持召开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刘文平，市领导魏吉平、邱文双、冯亚强、郑传记、宁诚信、蒋九方、李亚林出席并讲了意见。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解决园博园历史遗留问题，谋划建设高铁商务区。会议审议通过湘湖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并听取市自规局、顺德集团及规划编制单位关于盘活利用湘湖片区的有关考虑，研究会商相关工作方案。会议指出，加快盘活利用园博园闲置资源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具体行动，要抢抓上级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政策机遇，调整和预留一批建设用地，按照园林酒店、文化公园、总部基地、森林氧吧四位一体进行规划建设，加快将湘湖片区打造成产城融合型城市商务区。要坚持充分利就原则，以市场运营思维深化湘湖云景酒店和行香历史名人园的设计，进一步弥补城市功能。要坚持统一规划、整体开发，推动总部基地一期工程尽快开工建设，引入企业总部和科创业态，为市高新区发展增加动力。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四大板块的互联互通同步发力，系统考虑城市东部排利水系规划建设，为湘湖片区的水资源涵养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和邢台市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2021至2035年，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信都区和湘都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属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5月12号，我市召开大气治理重点县市区调度会，市委书记杨

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做工作部署，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吴宏志、冯祥立出席并讲了意见。近一阶段，随着夏季气温升高，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近期督导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分析全市大气治理工作总体形势，对各县市区逐一提出工作建议，有关县市区做了表态发言。与会市领导同参会人员集中会商研判，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攻坚任务和具体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冲刺的关键时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对标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杜绝观望松懈心态，直面突出问题与薄弱短板，微刻必争，分秒必争，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过硬的举措，加快推动实现稳定退后时目标。要坚持依法治污、精准控污、紧盯臭氧、PM10等关键指标，聚焦 VOCs 治理、非法加油站取缔、餐饮油烟规范、移动源污染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举措细化、过程管控和落地执行上来，不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深化区域联防联治，健全常态化沟通会商、联动管控、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凝聚同心同向、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整体效能，坚决打赢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强调，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市将迎来今年首轮强降雨过程，太行山沿线各县市区要高度警惕，提前部署，从严从实，抓早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紧盯河道清淤疏浚、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层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预判、隐患早发现、问题早整改，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信都区、湘都区、南河区、仁泽区、沙河市、萍乡县、临溪县、临城县、广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5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治理、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深入开展危化、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明确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建设美丽邢台的目标任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要全力统筹好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关键治大气，紧盯重点因子、薄弱环节、关键变量，纵深推进38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重点整治，坚决打赢大气治理攻坚战。要多措并举促发展，激活文商旅体建消费活力，引入盐炼补炼产业项目，深化共享制造转型模式，推进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系统实施抓统筹，既要友情帮扶保生产，又要标本兼治促转型，持续拓展绿色发展空间。会议集体学习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相关要求，强调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持续为基层减负，为基层集中精力抓落实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中央巡视河北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已整改成

0: 效，彰显为民底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任务，细化推进举措，压紧压实责任，确保人大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以实际行动助力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要紧扣绿色转型目标任务，加快完善生态领域立法，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听取审议专项报告等方式，以人大刚性监督助力建设美丽邢台。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根植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引导动员全市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主动支持绿色转型发展，凝聚起上下一心、推动转型的强大合力。5月13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研究讨论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建议议题，决定于本月14号召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会议研究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市政府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及相应的审议意见草案。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的初审报告草案和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工委关于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及相应的审议意见草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抗大精神宣传月决定草案的议案，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许可对个别代表采取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的审查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有关人事事项。
0: 近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邱文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委十届13次全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市政协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学细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要发挥政协优势，聚焦绿色转型发展目标任务，精准建言献策，全力服务大局，统筹推进一创一深、行白瓷和行藻人产业振兴等重点任务渐行见效，以高质量履职实效，全力助推美丽邢台建设提质增效。近日，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沿河雨水壁子收水口专项清涛行动，全力保障雨水入河通道通畅，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0: 流、电商直播、精深加工、康养休闲、供应链金融于一体，致力于打造国家级中药材产业综合体。巨鹿县金银花采摘季暨特色农产品促消费活动现场设置品、养、玩、购四大互动体验区，群众现场可品鉴金银花茶饮和养生药膳，体验中医脉诊、艾灸推拿，制作中药香囊，并在特色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展区选购系列产品。下面播送5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8.1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湘都区 8.3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内丘县 8.3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市经开区 8.8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临城县 8.8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 10.2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南河区 9.9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仁泽区 9.9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广宗县 9.56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沙河市 9.5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
1: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实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总工会，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韩立峰。韩主席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好，主持人好。
1: 也向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总工会副主席韩立峰。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航风热线这个平台，通过平台呢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邢台市总工会2026年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咱们要做的一些重点工作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市总工会进行监督。我们也真心的想倾听一下广大职工的一些建议，希望通过你们的建议呢，让我们工会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一个层次，提高一个档次。好，谢谢大家。
1: 好，再次欢迎韩主席。今天和韩主席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总工会宣教和网络工作部部长李华杰，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刘玉兵，市总工会企事业发展和技术协作中心副主任侯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网络，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职工帮扶和职工救助以及工会福利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市总工会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韩主席，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关注了一下市总工会近半年以来的相关的工作的开展和一些活动开展情况。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工会的活动特别的多。你像每次到这个春节前，还有元旦前，还有五一之前，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假日这个附近的时候，都是市总工会的一些繁忙的这种重点的时候。除此之外呢，也会看到有一些救助帮扶的活动，大家也都在踊跃和积极的去参与。总的来说，今年2026年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怎么去安排和部署的？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体的工作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啊，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重点工作部署情况啊。那么2026年呢，我们邢台市总工会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省总工会的工作部署，牢牢地把握

0: 思想引领、服务发展、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我们要重点抓实，思政助魂、助企赋能、暖心服务、阵地建设和权益维护五大板块，团结带领咱们邢台市广大职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时代，主要是为咱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建设，做出我们工会的贡献。具体来说呢，我们要重点抓好五方面的工作啊。第一，就是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凝聚起职工奋进的力量。第二是凝聚高质量发展，首先呢，要建强我们的工匠学院，同时呢，用好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条例，办好我们的劳动和技能竞赛，为邢台市绿色转型发展助力。第三是坐实民生保障，把医疗互助、送温暖、送清凉、就业帮扶等各项工作办实办好。第四呢是升级我们的服务阵地，我们今年要重点打造邢台市10分钟文化服务圈，让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文化、健身、休息、关爱等服务。第五呢是筑牢维权的底线，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总而言之，2026年呢，邢台市总工会的工作就是要围着职工转，盯着实事干，让广大职工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1: 韩主席，您刚才把整体的工作呢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我刚才也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在仔细的去听这个相关的一些方面。确实我是能从中呢感受到我们涉及的这个方面呢比较多。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的一个救助，还有帮扶，以及大家呢所平常所看到的，自己看到的一些活动而已。它是贯穿的贯穿着整个一个流程。就像您说的，我们包括有一些这个活动阵地的建设，您刚才说的是一个15分钟的一个圈等等等等啊，我相信这都是有些具体的内涵。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您对哪方面的工作呢，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和韩主席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呢关注的是职工医疗互助。那这个呢是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小投入大保障。一人参保，全家受益。那我也仔细看过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权益的这个受益的这个范围，好像也是说一个人交，然后呢家里人如果说有特殊情况的话，会得到这个相应的救助。那具体是怎么回事？谁能够参加？参加的救助的这个范围是什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相关的负责同志，有请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刘玉冰刘部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医疗互助这方面的具体的政策信息。好，刘部长，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所关注的疑惑点。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职工医疗互助这项活动啊，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项活动呢，是由市委市政府和省总工会的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由工会具体组织、个人，然后那个他们是自愿参加的一项非营利性的一项互助活动。这项工作呢，是一个公益性的。然后它的目的呢，是在于提高职工的医疗保障水平，解决职工看病难、看病贵、个人负担重的实际问题。那么下面呢，就大家呢关心的几个问题啊，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参与的群体，那么它的参与群体是在我市，凡是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机关在职职工都可以参加，包括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这个是都可以参加的，只要是你建立了公益组织，它是职工啊，都可以参加。第二个呢，它是它这个缴费标准，缴费标准是咱们是每年每人不低于80元啊，这是一个缴费标准。这个缴费标准呢，可以由行政、工会、职工共同出资啊，也可以由职工个人出资。第三个，它是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由这个你的这个职工的这个基层工会来统一收缴。交到他们这个你的隶属关系由市县职工服务中心，这项工作呢是我们是现在是不接受个人的这个交助的这个互助金啊，都是由这个集体交到你的这个市县职工服务中心。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救助期，这样活动的救助期呢，它是受理期它是2年，救助期是1年，

0: 简单来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二六年我们参加这项活动了，26年的1月份到12月底，然后这个期间呢，这是一个周期，也就是在这个周期发生了，这个有这个大病了，重大病了，能符合救助条件，这个是都可以了。但是它的受理期呢，就是可以到明年的12月底啊，也就是2年是都可以来申报这项工作的。应该说，这项活动呢，到今年为止，到26年了，已经开展了16年了，啊，累计惠及职工是8.2万人次，啊，咱们2025年全市的一个缴费，一个是一个参加活动的人数大概是在23万人次，23万人，它的募集了资金是1968万元，啊，2025年呢，咱们是先后救助了职工以及职工家庭，一共是6600余名。啊，职工或者职工和职工家庭，有效化解了职工的，这个看病难、看病贵、个人负担重的问题。
1: 刘部长，您刚才去介绍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比较这个详细，而且呢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疑问，包括您刚才说1年期限和2年的这个时间范围，这个一开始还确实是大家不太理解哈，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参加当年有效？但是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时效性哈，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读，这一点大家明白了。另外呢，您也提到了说是目前呢是不接受个人的这个申请，然后是以这个单位。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以单位的这种形式统一去参加。那这个其中呢，其实还是大家有一些这个疑问的。比如说哈，我中间插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农民工是吧，也可以去参加。那参加的这个主体是在哪儿呢？它是以自己所在的这种施工的企业、施工单位，还是说有什么特定的这种组织去参加？这一点您能再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关于农民工呢，他现在是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外地的职工在邢台啊来参加咱们这个，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建筑工地啊，这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建筑工地呢，他们第一个他们有这个他们相应的行业工会啊，你可能是这个职工数比较少，他可能是他没有建立工会，但是他有行业工会，哎，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工会来参加这项活动。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可以通过住建局的工会啊，住建局他管理的这个。一些那个建筑工地啦，等等了，是吧？他们这些有农民工的，哎，他们也可以参加到他们这个单位的这个募捐活动，也是可以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对政策的这个了解非常的这个深刻哈，然后给大家去介绍的时候，也是能够去解答到大家的这个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具体的疑问，也欢迎进行及时的补充和交流。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呢还是对救助的这个标准是比较这个关注的。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人参加全家受益，那这个救助的标准肯定是有标准的哈。具体来说的话，分为哪几类？怎么去这个确定相关的救助标准？
0: 好，现在目前呢，咱们是目前是分为4类，第一类呢是咱们参保的职工本人，啊，职工本人在二级医院首次确诊15种疾病的，啊，首次确诊15种疾病，然后可以那个申请一次性救助金是7000元，啊，第二类呢是职工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啊，也是在这个二级医院，首次确诊15种疾病，可以申请6000元。第三类呢是职工的父母，啊，参保的职工父母，啊，也是他如果说啊首次确诊15种疾病，可以一次性申请3000元。第四类呢是职工的本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他不是这个15种疾病以内，他是以外的病。但是呢，他这个费用，这个超过了3万元，啊，他自付的费用超过了3万元，然后呢，他也是可以按照比例，这个比例呢是6%，啊，最高是申请到6000元的一个救助，他是按照比例申请的，在这4项里边呢，其中前三项就前三类，他是不看你的这个住院花费了，这个金额，你只要是。啊，这个在这个15种疾病之内就可以直接申请。那么第四类呢？第四类是这个，它就是以外的这个病，啊，以外的这病，它是看你的，这个总花费，总花费只要是，哎，超过了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线啊，咱们就可以按照比例6%，咱们就可以申请，最高是申请6万元啊。
1: 嗯。 好，谢谢您，谢谢您给大家做的相关的解读和介绍。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是您已经发生的相关的需要救助的事项，也

0: 欢迎大家和刘部长进行沟通和交流。韩主席，您看刚才刘部长介绍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呢，非常的详细。我们大家呢也对市总工会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呢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节目开始前我们也在谈到哈，市总工会有诸多的一些活动啊，您像有一些亮点活动呢，是我就注意到有一些像周末的骑行活动啊，还有一些文艺的一些汇演演出活动。那说到文艺汇演呢，在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关注到了，应该是有一场大型的活动在我们邢台去举办，然后呢，这个其中呢，有很多有分量级的这样的这个重磅的嘉宾也来到了我们的邢台，所以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活动的承办，这为什么会是我们邢台在承办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这种工会的这种活动？那这种活动今后还有可能再去举办吗？您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五一到来前夕啊，我们邀请了全总文工团到我们邢台进行了慰问演出啊。可以说这场演出呢，说起这场演出，至今我还非常的激动啊。演出的场面历历在目，歌唱家嘹亮的歌声，悠在耳边。一般咱们一线的职工朋友们呢，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啊，像这种国家级的演出、文艺汇演，咱们看到的都比较少，只能从电视上进行观看啊。那么，在今年五一到来之际呢，我们专门邀请了全总文工团到我们邢台，走进我们邢台进行慰问演出。在4月30号晚上呢，在全城礼堂，举办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出。这也是我们市总工会送给咱们全市广大职工的一场文化福利。当天的阵容呢非常的强大，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著名歌唱家陈思思，著名的相声演员郭阳、郭亮，著名的中高音男中音歌唱家贾贝利，以及太阳部落等组合，到我们邢台倾情演现役。可以说演出的场面非常宏大。省市领导都到场了，另外还有700余名，全市的职工代表、劳模、先进工作者一块儿观看了演出。演出现场掌声不断，经典歌曲有《咱们工人有力量》，《奋进者进行曲》，包括专门为我们邢台量身定做的大美邢台相声，以及我们本土礼赞劳动诗歌朗诵，这是由我们本土作家创作的，礼赞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个创作演艺作品，都是赞美咱们劳动者的，整个演艺过程应该说非常接地气，非常接人气，应该说这场演出呢，就是咱们献给劳动者的一场文化盛宴，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劳动者的魅力，感受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0: 确实是如您所言哈，我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片段，特别是呢，咱们工人有力量哈，就是类似的这种歌曲，在这个唱响的时候，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那这样的这个活动演出，我们还是希望今后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改变一下相关的这个形式，能够多组织一下这样的这个活动，慰问我们的劳动者，也能够让更多的一线的职工劳动者能够参与其中、演绎其中和观看其中。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2: 主持人您好。
0: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咱这个市政公司啊，广宗分公司上班的这个职工。我呢参加了咱这个职工医疗互助这个活动，想咨询两个问题。
0: 您说。
2: 一个呢是咱们这个职工医疗互助和这个医保啦、商业保险，它这个有没有冲突，能不能重复报？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说得了大病之后，咱们工会给帮忙的这种活动？你看我这生病住院也花了好几十万，看看咱们这个工会能不能给救助一下。
0: 好，我想先问一个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是特殊困难职工吗？还是说之前从来没有申报过类似情况，突发疾病突发遇到这样的情况？
2: 突发的情况，
0: 突发的情况
2: 没有申报过。
0: 好，我明白您的这个情况了。我们请刘玉冰刘部长给您解答一下哈，刘部长两个疑。

0: 问，第一个疑问呢，其实这个疑问也是刚才您介绍完之后我想补充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这个报销它和其他的这个报销，您比如说啊，这位朋友他提到了医保，提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销，但是有的人可能还有商业保险，就是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先后顺序还是并行的这个关系，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那个他这第一个问题啊，他是并行的问题，他并不受影响。参加完医保，享受完商业保险啊，咱们还是可以老申请职工医疗救助的，只要是您在当年的时候参加了这样活动，这都可以了啊。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呢，首先第二个问题啊，我想给你解答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说您的达到了这个困难职工的这个帮扶的标准，首先第一个可以申请当地的困难职工救助啊，帮扶灾难困难职工调整啊，这个是都可以参加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重大疾病这个这样工作呢，然后市总工会呢，始终也是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咱们在2024年的时候出台过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因大病和非工伤这个伤害帮扶救助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案。这样工作方案呢，它针对的是第一个，首先你是参加了当年的职工医疗互助。第二个呢，是经过职工医疗互助、商业保险、医保等报销后仍然还困难的职工，咱们是可以申请第二次救助的啊。第二次救助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没有病种的这个限制了，没有病种限制啊。你的这个就是花费的费用，它有一个线儿，就是超过了30万啊，是大病超过了30万了，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对，那么你就可以申请救助。那么它的救助标准是按照你的四付金额，这个是需要具体的来看这个票据的，来那个核算完成之后呢，它是根据你的票据，如果说是30到40万之间的话啊，应该是享受是20%的这样一个救助标准，40万以上它是一个救助线，它是享受30%的一个救助标准，最高是不超过25万元。那么这个2024年出台这样一个方案之后呢，咱们市里边也是有这个大的企业，来申报过。那么去年和前年分别救助了2名职工，啊，一个是22万，应该是一个是24万，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有这个，如果说是因为交通事故，因为是交通事故，它是非工伤的，不是工伤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如果说这个职工呢，他没有这个不是咱们的责任，是对方的责任啊，花费也这么多，也是同样也是可以申请救助的，也是可以申请的。
0: 好，这位朋友，刚才刘部长给您把这个具体情形也都介绍的比较清楚，您看还有这个不太了解的地方需要再沟通的地方吗？
2: 没有了，我都听清了。
0: 好，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刘部长。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3: 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哎，主持人你好，今年年初呢，我看到咱们市总工会呢微信公众号上说，咱们有一个职工书讲述大赛，看后呢挺受感动，也很震撼。我想问一下呢，咱市总工会的领导，今年这个活动还搞吗？我要是参加的话呢，通过哪里报名呢？
0: 好，我们请李华杰部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李部长，这个读书的活动哈，这叫讲书大赛吧？是讲书大赛这个活动怎么去开展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啊，刚才这位职工朋友好。职工阅读啊，岗位成长是我们工会宣教工作的这个任务之一。今年呢，我们结合咱们全市啊绿色转型发展的要求啊，也在着力打造绿色职工书的讲述大赛品牌。您刚才说的那个刚才那项活动啊，应该是2025年的赛事，因为去年年底啊工作比较繁忙，我们推迟了今年2月份举行。这项这个职工书讲述大赛活动呢，也得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高度关注。后期呢，他把我们的相关资料啊也要走了啊，这个经验呢我们也上报给全国总工会了。这也成为我们创新阅读方式的一个代表作品嘛。这个职工书讲述大赛今年我们肯定还要搞啊，目前呢也在积极的筹备之中。那么这个活动呢有这么几个亮点，一个就是覆盖广，我们全市啊这个20个县市区和我们市直各个单位的企业2万余名职工直接和间接的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二呢，这个形式比较活， 这个活动啊可以采用情景交互式。

0: 可以采用这种你讲我思事啊，启发讨论式等等，这种形式啊，不拘一格。比方说，我们去年在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搞的讲述大赛决赛中，这个我们讲到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有职工啊扮演了苏东坡，扮演了当年他的场景，把这个场景呢完全的展示给大家，增进了大家对这个书的这种认识。第三呢，就是说是内容必要实。我们参加这个讲述的这个职工朋友们呢，结合我们的这个岗位实际啊，然后谈对书本的这种所思所想和所悟啊，更有说服力。比方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顺德集团就搞了一次这个讲述大赛，来自他们各个集团各个岗位的17名职工参加了讲述大赛活动。其中一名职工讲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结合他自己的岗位实际，他就说到，说体力可以平凡，但是精神不能荒芜。只要我们这个踏实肯干，能吃苦，能受累，我们就在各个岗位上都不可能被打倒，也能这个把我们的职工的这种精气头呢，这个发挥出来，讲得也非常生动，非常这个接地气啊，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这个强烈的共鸣，我们也热烈的欢迎这个咱们的这个各位职工朋友们呢，今年呢踊跃的参加我们今年的讲述大赛，我们也该大概8、9月份吧，现在我们也在筹划。
1: 8、9月份还会继续举办。好，这位朋友也欢迎您届时积极的参加。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没有了，啊，谢谢，感谢
1: 好，
2: 啊。
1: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活动，读书讲述的这个活动，不仅仅是给大家有这样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的舞台，就像刚才李部长所言啊，我们从这个活动当中也能够去汲取就很多相关的这个正能量的一些力量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有两位朋友在关注的是工会在培育和技能竞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的一些政策。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总工会企事业发展和技术协作中心副主任侯宇，我们请侯主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工会。我们现在呢在去做产业升级和技能竞赛、人才培育这方面，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动作啊？以及这些活动的开展，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啊？请侯部长介绍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我们严格落实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条例突击竞赛，这个紧扣省总工会重点工作执行年的工作部署，立足我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锚定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人才培育等，构建了1+10+100的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新格局。为咱们邢台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筑牢了技能的支撑。什么是1+10+100呢？我就先解答一下。一是高标准打造一场市级标杆的引领赛，就是邢台市首届服务绿色转型发展职工创新大赛，紧扣了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围绕装备升级、工艺优化、技术攻坚、绿色改造，设置了实践操作、专业技术、服务管理、教育医疗4个赛道，征集职工创新成果、技改方案，推动成果转化。第二呢，是高质量抓实10项省赛的专项选拔赛，对标省赛的工种设置，依托8所咱们市级的工匠学院，组织10个核心工种市级选拔赛和集训，重点聚焦工业机器人的运维、数据安全管理、无人机装调等智能化工种，巩固机械加工、电工、焊接等传统优势工种，全力备战省赛，保持全省第一梯队位置。第三呢，是广泛统筹100项市级的一类竞赛，联动相关部门、企业和院校，围绕14个县域特色的重点产业集群，设置了54个一线的工种，拓展新能源化工、电力、商务服务等行业，开展100个以上的工种比赛，实现了重点行业、关键岗位全覆盖，形成市级树标杆、县级创特色、企业强基础的新格局。谢谢。
1: 好，时间关系哈，后面还有我看有这个很多相关的这个

0: 一些工作在开展，有一些工作的举措，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对企业的职工竞赛和技能提升这方面呢有需求，也欢迎大家联系到市总工会。最后呢再一次感谢韩主席，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7: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立上了。
3: 哦，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2: 4月27号。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现在正往下走呢吧，应该。
3: 哦，行，好的，下面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已经立案了，现在，后边直接就下一个通知，什么时间立的案，什么时间开庭。
3: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好，谢谢啊。
3: 啊，不客气，再见啊。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哎哎。
3: 哎，你好，你咨询立案时间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后来立案。
3: 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4: 立案上个星期还是什么的，反正问题解决了，我立案了。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其他没有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
3: 哎，你好，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我们这个案件他已经做调解了，出调。

0: 结束了，
1: 有进展了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就是说现在就差那个住宿费还没我们退的。
1: 哦，行，好的，那您关注一下，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继续联系。
0: 好，好嘞。
1: 好，再见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我市两部门出台方案，加快构建独具邢台特色的工业直播生态；我市持续优化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榜单发布；我市五人榜尚有名；邢台博物馆推出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抗大号客运列车票根优惠常态化；我市再开通2条夜间城际公交线路，着力促进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我省推进56个绿色化工产业项目建设；2026河北五超即将开幕，15-5期间力争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15号起售，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近期天热，蚊虫活动增强，中疾控提醒防范登革热等疾病。
4: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紧盯既定目标，综合施策，着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要点明确，巩固拓展科学施肥基础工作，加大科学施肥宣传培训力度，推进信息化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同时开展三新集成示范，打造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集成配套样板区，采取精准施肥、优化施肥结构、改进施肥方式、有机肥替代等科学施肥措施，提高化肥使用水平。到近年底，全市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市商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以电商直播促进工业企业拓宽营销渠道、扩大销售规模，提升我市工业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带动产业升级、企业增效、县域提质，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通过选好推荐对象、搭建直播场景、引入服务平台等9方面重点举措，推动工业企业场场播、产业集群村村播、跨境电商起起播，加快构建独具邢台特色的工业直播生态。近日，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榜单发布，我市五人榜上有名，其中湘都区龙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明亮获评敬业奉献河北好人，百乡县公益弘扬孙建设、临溪县爱心志愿者韩增龙获评助人为乐河北好人，内丘县国家林草乡土专家严振国、临城县好庄中学教师张秀峰获评诚实守信河北好人。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10人获评河北好人，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518国际博物馆日临近，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5月13号，记者了解到，邢台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面向公众、贴近校园、

融合非遗的文化活动。从5月16号起，陆续推出四大临展、馆长导赏、主题进校园及非遗创新体验等，邀请市民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约。记者从项目运营方了解到，抗大号客运列车票根优惠。

0: 山、九龙峡、紫金山、三山溪谷、云梦山、仙界山等景区享受门票减免，体验性项目费用减免，景区内酒店、民宿门市价折扣或减免优惠。需要注意的是，抗大号体验券票根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同享，一张票根可兑换一次消费优惠。此外，为满足设备检修需求，从5月11号起，抗大号每日首班列车 KD101 次开行时间延后10分钟，调整为8:40从白马河站发车，9:30到达江水镇站，其他车次开行计划不变。旅客从市区到白马河站可乘坐抗大一路、抗大二路、抗大三路公交车，从江水镇站到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景区方向，也可乘坐接驳公交车前往。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河北将以园区规范提升、强化绿创赋能为引擎，着力提升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比重，促进绿色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省工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处长石其伟表示，今年河北聚焦绿色化工产业，着力推动20项关键技术攻关，培育15个中试平台，推进总投资2147亿元的56个项目建设。5月16号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全面揭开战幕。据介绍，新赛季河北五超第一阶段常规赛仍实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共计26轮182场比赛。与上赛季不同，第二阶段季后赛则进行了调整，常规赛前4名球队将争夺1到4名，5到8名球队进行5到8名排位赛，仍进行主客场2回合比赛，共计15场比赛。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专家表示，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等都是不科学的。对于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毒性，专家表示，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目前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比较困难，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风险提示，近期需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手足口病等健康风险，建议公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防蚊防皮措施，注意饮食安全。中疾控介绍，近期气温回升，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均由伊蚊叮咬传播，常见症状包括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严重者可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公众出行时宜穿长衣长裤，喷涂驱蚊剂，及时清理室内外积水容器。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

验为突破口，以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三、减改革为抓手，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该中心还对28项道路运输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链条优化提升，通过合并办理环节、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拓展网办场景，累计精简环节16个，压减材料40份，缩短办理时限4天，9项高频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省科学技术馆、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联合公布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科学家故事展演活动获奖结果。市科协积极组织参赛，经市级遴选、省级评审，全市共斩获20项荣誉。本次活动涵盖科学家精神宣讲、戏剧、微剧本、微动画及科学家故事重创空间、特色学校评选等类别。我市共有6名学生获评科学家精神小宣讲员，4件微剧本、7件微动画作品分获省级最佳、优秀奖项。3所学校被认定为省级科学家故事重创空间特色学校。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博乡县拥有铸铁炊具、塑料管材、农机配件、牡丹深加工等特色产业。长期以来，该县多数工业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营销主要依赖线下推广或展会获客，市场覆盖面窄。今年以来，百乡县打破传统工业营销思维，积极推行车间直播、一品一播、实景推介数字化营销模式，把生产车间变身云展厅，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为县域工业品开辟了全新销售赛道。截至目前，该县已有20余家制造企业常态化开展厂间直播，销售网络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企业线上订单同比增长45%，营销辐射范围较以往扩大近3倍。为弘扬移风易俗、挥事新办、文明节俭的社会氛围，信都区民政局将于5月20号9点在区婚姻登记处举办520婚姻登记集体倡议颁证活动，现面向社会招募30对准新人参与，报名时间为5月13号到18号正常工作日时间内，准新人可选择现场报名或电话预约2种方式。其中，现场报名要求准新人男女双方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双方近期2寸合影照片3张，前往信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电话预约可拨打0319-2281-277进行登记。针对办理结婚证所需材料，有关部门提醒，当事人需携带男女双方身份证原件。现役军人除身份证外，必须出示有效的军官证、士兵证原件，并提供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市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了解到，即日起，我市在开通2条夜间城际公交线路，进一步拓宽市民夜间出行渠道，提升城际出行便捷度。这2条线路分别为邢台至清河的905路，18:40由邢台中心汽车站发车，途经天一城北口、开元寺、五一桥、东华路口、双楼、甲宋、南河嘉年华、好桥、高村、萍乡新汽车站、萍乡老汽车站、冯马、广宗汽车站、广宗西环路、迎宾湖公园、G340、万达轮胎厂、清河园路线至终点站清河火车站。邢台至宁晋的911路，19点由邢台中心汽车站发车，途经天一城北口、团结大街、顺德路口、水产公司、万达广场、豫东市场、信都区医院、行州大街、森林公园、官庄、内丘、临城交警队、镇内、西引村、王家路口、百乡汽车站、南阳、南华、东潘、西潘、小孟、小曹庄、东陈村、西沙梁至终点站宁晋汽车站。截至目前，邢台城际公交已累计开通邢台至威县的902路、邢台至清河的905路、邢台至广宗的906路、邢台至南宫的908路、邢台至新河的910路、邢台至宁晋的911路、邢台至百乡的912路、邢台至龙窑的915路等8条夜间线路，通达多个县市，沿途还辐射南河、萍乡等多个县区，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夜间出行新选择，也有助于激发沿线商圈文旅景点的消费潜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

0: 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没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怠惰，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我们每天生活在世

景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

0: 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

0: 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育。

0: 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实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白衣指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民音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关注民音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音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护士节特别节目。每年的五月呢，我们都会用最真诚的敬意致敬每一位白衣铠甲、相光而行的护理工作者。有人说呢，护士是医院里最温暖的光，是离生命最近的人。他们穿梭在病房之间，坚守在昼夜交替之时，用他们的专业、耐心与坚守，

0: 引起了医疗服务中最细腻最不可或缺的一环。那在今天呢，我们不聊一些宏大的一些赞美，只做真诚的倾听，兑现一线的护理从业者，读懂他们的职业内心，感受他们坚守的力量，一起来走进白衣之下最真实的护理人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三位非常优秀的护士长代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从业路上的感悟与心声。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他们分别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综合治疗区的护士长张永丽。张护士长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医院古城院区综合治疗区的张永丽。
0: 嗯，好，欢迎张护士长。另外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肥胖代谢科的护士长李丽。李护士长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糖尿病院区肥胖代谢科李丽。
0: 嗯，好，欢迎李护士长。另外呢，还有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护理部护士长马燕杰。马护士长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护理部护士长马燕杰。
0: 好，非常欢迎三位优秀的护士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从业历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也可以来畅所欲言哈。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固有的认知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护理工作就是简单的操作和日常的一些照料，甚至就会觉得哎，护士可能就是打个针呀、输个液呀等等等等哈。但是呢，只有我们在身临一线的时候才明白哈，护理呢不仅是一门专业严谨的学科，而且呢有着它不可被替代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哈，在我们多年的从业经历当中，您认为护士这份职业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有请张护士长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哈。
1: 嗯，大家好，你看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尤其是 AI 技术和机器人的兴起，未来许多工作都将被机器人所替代，但是护理工作呢，仍有许多不可替代的地方。它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层面，比如说我们做那个静脉穿刺，有些血管不好找，它需要靠手感去摸，还有吸痰控制的时间和深度，包括导尿等等，这个是需要有手感和细微的观察。还有就是我们遗嘱的执行和核对，这个是需要把关的，它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如果说护士发现遗嘱不对，会及时的与医生进行一个沟通。还有就是我们最后说人文关怀与这种情感的支撑，有时候作为我们医务人员，有时候去帮助，总是去治愈，常常去安慰，这些都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
0: 嗯，其实刚才呢就是说了我们从业者的一个温度哈，就是有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我们细致的去观察。有的时候呢，可能虽然说这个 AI 技术包括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确实会为我们的医疗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呢我们作为护士，作为这个护理行业，确实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对吧？刚才也是说到这么多哈。那接下来呢，有请李护士长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2: 其实吧，我一直觉着护士工作是最不可替代的，它不是发药的这些操作，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温度。机器可以执行医嘱，但患者需要的是我们带着真诚的微笑，一句安抚的话语，是深夜里轻手轻脚的一个巡视，也是发现他们情绪不对时停下来听他们说说心里话。这个在我临床工作当中也一直是在思考的，确实是就是AI 出来的声音很能模仿所有人，但是它永远模仿不到我们这个真诚的微笑，包括我们能够很准确的给病人解决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
0: 嗯，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冰冷和温暖，其实确实是这样，可能科技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说哎，科技上的这些进步，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患者最需要的，就是有温度有血有肉的这个微笑。也可以说如果说有的时候也可能是需要去哎，看看他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就是刚才说到了很细心的这样的一些照料，也确实是这个冰冷的机器是替代不了的哈。那马护士长，你觉得这个护士工作不可替代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3: 嗯，因为我们的护士职业它是有方方面面的， 我们不光除了打针输液，还有24小时

0: 时不离床旁的专业护理，还有第一时间的病情预判，贯穿全程的人文照护。我们医生负责精准诊疗，而我们是把治疗方案落地，把风险拦在前面，把温暖送到心里的人。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变化，他的情绪波动，还有康复细节、潜在的隐患，只有时刻守在身边的我们的护士，他是最先发现、最快处置的。我们是医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患者最信任、最依赖的陪伴者。这份全程在场、全程负责、全程共情的价值是任何岗位都无法替代的。
1: 其实呢，刚才三位护士长都有提到，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温度、温情，包括这个人文关怀这一点，确实是任何机器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哈。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跟患者呀，包括跟医生啊，经常去打交道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积累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些经验呀，包括一些这个更接地气、细节更扎实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哈。相信呢，我们在我们的从业过程当中，也经常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专业又实用的一些科普。但是呢，工作这么长时间，想问一下你们哈，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我们患者或者是有其他人，给我们进行一个反向科普的这样的一些暖心的经历呢？张护士长。
2: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啊，尤其我们这儿就是被我们护士反向科普的经历还是有。比如说我们科室啊，进了一些新的仪器是吧？包括一些新指南的更新，因为护士长嘛，他毕竟做管理工作比较多，往往就是我们护士先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护士长工作可能有时候忙，咱被护士有个细心的一个提醒。包括我们现在啊，就是专科护士的一个技术，它更精进，就是我们术有专攻，所以说护士懂得啊比护士长多，这个也是在临床中也会见到啊，说明啥？说明我们的护士在进步。另外就是说，我们被自己带的兵纠正也是一种福气，说明他们敢于说真话，也在成长。另外就是我们护理行业的一些知识会不断的更新改进。护士长也不是全能的，所以说敢于反向科普的护士，他不仅是团队里最宝贵的财富，也会推动科室的一个发展。
1: 确实是这样。甚至我们在这个护理患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经常会有，就是护士长也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这个护士们，可能会想到一些，能够确实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不是完美的哈，也不是说是超人，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负责的范围太广了。但是有的时候也刚才也说到一些新技术，可能年轻人他有的时候对一些这个 AI 啊，包括一些对这些网络上的这些东西，他可能接受程度。接受起来可能更快一
2: 对，
1: 些哈，可能这也是我们共同成长、需要共同去进步的一个点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相信大家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触的哈。那李护士长，你有没有被反向科普过呢？
3: 对，这个刚才那些护长提的非常好啊。其实，在我们那个整个团队来说，都是每天是互相学习的。然后前辈呢，是教我们怎么把复杂的病情说的让患者能够听懂。年轻的同志呢，也会分享新的一个沟通技巧，甚至患者也会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知识。护理呢，从来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一个输出，而是互相照亮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是这样。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些长辈的这些护士长们教一下我们东西，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些东西，这个薪火相传，交给一些年轻的这些护士们。但是呢，有的时候也确实从他们身上会给我们注入一些新鲜的力量，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哈，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马护士长，你有什么被反向科普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0: 其实我也有很多，我们说学无止境嘛。
1: 嗯，
0: 很多年轻护士他在专科护理、还有康复指导或者慢病管理上都钻研得很深，他们有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经常在病例讨论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新的思路。比如说，我们上个月在全院推广耳部刮痧，我们推广的是对于失眠的治疗效果很好。但是科里的护士他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耳部刮痧，他对于调节胃肠道的效果也是很好，得到了很多患者的好评。这些就是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思考。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每个人身上大家都可能有他自己的这个闪光点哈，就是每个人一个点子，那我们这个科室可能就会更加的好，是吧？就是把我们想的这些经验呀、方法呀，把它真正的用到我们患者身上，那对我们患者来说呢，也是一种福利，对吧？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护。

0: 是他们这样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互相进步、互相努力的一个过程。回望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时光，大家一起熬过无数个夜班，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刮痧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一项技能，哎，我们可能要反复的去钻研，反复的去练习，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的这个方法哈。也一起去分担过很多工作上的一个压力，彼此是同事，更是过命的这个战友，是最懂彼此的这个家人，甚至有的时候比跟家人在一起待的时间还要长哈。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对身边并肩同行的护理伙伴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或者是送给自己的话，有没有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张护士长开始哈。
1: 我想给亲爱的护士姐妹们说，辛苦了，节日快乐。咱们努力工作的同时，别忘了好好爱自己。受了委屈别怕，给姐说。
0: 嗯，哇，好温暖啊。就是最大的这个底气就是说别怕，给姐说哈，有姐给你们带头，有姐在给你们遮风挡雨，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分享出来，对吧？有工作上的经验我们一起交流，哪怕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哎，也给姐去共同的去分担一下，分享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快乐呢就变成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份快乐。如果说有什么痛苦了，有什么难处了，哎，我们把它消灭掉，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哈，还是非常感动的。虽然说语言非常简单，但是让人听了之后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哈。好，那李护士长。
2: 其实呢，首先呢，我其实很非常感谢我这个护士团队啊。每次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是一个高效的配合，谁忙不过来呀，大家都会主动的去补台，连休息的时间都是互相体谅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我这个优秀的团队。尤其是从事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所谓的中层或者是护士长这个职务以来，很能体谅到作为一个护士和一个护士长，我们这个配合，包括一个相互理解，真的，我是非常感动我这个团队对我工作的一个支持的。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就是必须要24小时在这个患者的身旁，但是呢我们又不是没有家庭没有家人，我们也需要自己的生活，但有的时候确实是哎有自己的事儿的时候，哎需要这个补位的时候，就像大家都会主动过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感动哈，就是优秀的团队他都是凝聚力都会在这一点，当然也可能跟你的这个带头人可能又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或者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哈。那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哎，有困难我们就一起帮，然后呢有事了我们就一起去分享。那有没有一些岗位上的一些酸甜苦辣，让你会觉得这个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呢？
2: 其实确实是有，最苦的时候呢，就是熬不完的夜班，被患者误解的委屈，有的时候也会偷偷的想要放弃，其实说到这个委屈，前段时间就是，我永远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我希望是患者满意，跟我的团队确实跟我也是，受了这些委屈，但是。最终其实最后大家是其实是理解我的，这一点也是非常让我觉得感动的。可以看到患者康复的出院，笑着跟我们说，护士说谢谢。尤其是那次在一班室的时候，我们是就地抢救一个心梗患者，整个团队是争分夺秒，建立夜路、抽血、心电监护，配合抢救是非常默契的。再接着是联系转院，看着患者从危险里被拉回来，转危为安的那一刻，所有的泪都烟消云散了，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回来的。
0: 这就是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个护理行业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以及让我们深刻的去体会到这个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到医院之后哈，就是患者家属总是会给医生也好，包括这个跟护士也好，说哎你一定要努力啊，一定要尽力啊，或者是哎总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最好的或者是最好的这个方案给到我们，一定要给我们操点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护士也好，或者作为医生也好，其实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哎患者从我们手里变得更加的健康，然后顺利的去出院哈，这可能是我们作为任何一个护理行业我们的这个初衷，对吧？
2: 对。
0: 好，那马护士长，你想对身边的这个护士同事们说些什么呢？
3: 我想对大家说，大家辛苦了， 也请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工作中的压力在下班的

0: 的时候一定要放下，希望大家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熬夜加班的付出，还有不为人知的委屈，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辛苦了。
1: 嗯，好，就是所有的这个。

0: 律工作确实是没有一些多么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些剧情，但是呢，却藏着很多我们数不清的一些温暖和感动。也许呢，就是患者的一句非常真诚的感谢；也许呢，就像刚才这个护士长说到的，就是患者变好之后的一个笑脸，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份被全然这个信任的这样的一份托举，就能够抚平我们所有的疲惫和辛苦哈。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不是超人。那有没有一个，就是在你们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瞬间，就是让你们觉得，哎呀，坚持不下去了哈，就是想要放弃的时候，或者是最感动的这些瞬间，都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张护士长。
1: 其实感动的瞬间也挺多的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感动的同时，也非常有一种成就感。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我们这个护理人员来说，最有成就感就是莫过于患者一句真诚的感谢和一脸灿烂的笑容。患者被治愈或者康复好转，都会让我们倍有成就感。就在昨天上午啊，就是我治疗了一位这个肩周炎患者，我们是通过这个咱们中医特色这种施医技术，包括闪罐啊、拔罐啊、磁罗放血推拿，患者治疗完以后，这个肩部抬举明显提高很多，他当时就特别高兴，因为他在别处可能也治疗过，但是可能效果不太明显。他就当时就说："哎呀，这个效果太明显了，立竿见影，就是我感觉这个肩膀轻松很多，而且比来的时候抬举就是，明显提高了。所以说，看到患者那么开心的笑容，其实从我内心也被就是深深的去感染。另外就是之前吧，我在首静院区，后来就被调到古城院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7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啊，专门从桥西坐公交车过来，他就找我做这个背部的疏通。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给我说："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这儿了。他说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你做的真的挺好，我就信你。真的啊，这个老人能这样说，很让我感动，且很有成就感，就是真切的感受到了一种被需要、被信任以及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这种感觉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
0: 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触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逛大街的时候，被患者认出来说，哎，你是那个张主任吗？哎，我这个什么什么疾病找你调理过，哎，这个现在挺好的。哎，可能我们看到之后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是被需要、被信任的那种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哈。这是我们最有成就，或者是就让我们自己比较开心的一些瞬间。间吧，就是被信任的感觉。那有没有一些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一边又是家庭，一边又是工作，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会加上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包括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压力，有没有就是不能做了，就想放弃的这个时候呢？
1: 这种情况当然会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是吧？因为我们护理工作吧，它比较平凡琐碎，有时候非常忙碌又紧张，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付出的挺多，可能得到的不多，是吧？而且有时候还觉着不被理解，也不被尊重，或者说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碰上一些就是特别难缠的一些患者或者家属，是吧？你怎么解释，好像就解释不通。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让人觉得心力憔悴，就想要放弃。我说这种想法可能会有，但是相对来说很短暂，因为更多的时候，你这种工作的一个使命感，还有一种信任感和价值感，又会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0: 总之呢，就是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就让我们很开心，让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说不被信任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不被尊重的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觉得真的确实是好烦啊！我们已经用自己最好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已经尽心尽力的去，给他去做一些治疗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不理解的时候，这种心情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哈。你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漫不经心也算，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全力付出，然后 然后有的时候确实得到的就是跟你想要的那种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坚持不下去了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边想着放弃一边还有努力的工作哈，可能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哈。那马护士长，你有没有一些瞬间是让你觉得哎这个瞬间哎是我人生

0: 值得，或者是最有成就感的瞬间呢？
1: 有，比如说像我们在我们科室的患者可能相对重一些，那我们面临的抢救次数可能也会多一些。那么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每一次抢救成功，患者们不断的感谢。那么参与抢救的护士，其实他每次参加抢救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看着护士们从入职一两年的新护士，到甚至我不在的时候可以独当一面。做成一个特别靠谱、专业的，然后我也能靠得住的这种护理骨干，甚至有的时候他在我的手底下可以得到这种各种专业的奖项，这种时候我觉得作为护士长，我发自内心的骄傲和欣慰。
0: 就好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是吧？能够
1: 是。
0: 去干很多事儿了，哎，这个做妈妈的也就放心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护士长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充当了一个这个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变得更加的专业，能够独当一面，哎，这可能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哈，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精心去栽培的这些人，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有没有一些瞬间是让你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
1: 其实想放弃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那么，我觉得护理这份工作吧，它属于是一直被误解，也被消耗，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在一直被治愈的过程。患者发自内心的一句夸奖，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你做得真好"的这种夸奖，包括现在。因为我们护士工作很可能会有各种临时的突发状况，那么护士在看我安排工作的时候有难处，他们来一句："护长，没事儿，我能去。"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给我的这种支持，让我觉得还是再坚持一下吧。去哪儿还能遇见这么可爱的人呢？
0: 对，确实是你的这个成就感，包括跟这个想要放弃的时候，确实跟科里的这些护士姐妹们她们的这个给你的这种力量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的哈。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能够看到这个护士们她们温柔啊、坚强啊，包括从容的一面，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很少能够看到她们熬到这个深夜时候啊，还在各种的这个配药也好，或者还在这个付出也好，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相信你们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刚才也有很多人在说到想要放弃的时候，也说到可能就是不被理解呀，就这种一直内耗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哈。那想问一下，你们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又能够很快的回归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呢？张护士长。
2: 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遇到患者不理解的时候，其实也挺多的啊。作为我们来说啊，我们这儿就是我们可能护理工作吧，要求也是凡事想内求。因为今天晨会的时候给大家交代一些问题，也是说出现问题的时候想内求，就说先找我们自身的原因吧。患者有意见。首先看，哎呀，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护理工作没有做到位，或者说是服务有欠缺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本身它存在一些问题啊，要及时的跟患者进行一个沟通啊、解释或者安抚，或者说是道歉。如果说患者他可能是因为他病情是吧，这个他就是有点无故那种，哎呀，撒火那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也要表示理解，毕竟嘛。他们是病人，可能忍受不了疼痛，或者说对这个治疗效果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满意度，这个时候啊，还需要多给予患者一些关心和抚慰。另外就是我们确实是受了委屈，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啊，可以求助同事啊，或者给护士长就是倾诉一下，我们也不要硬扛，相互就是哎倾诉一下，发一些牢骚。对吧？然后就是发泄一些不良情绪，当然了，这个是绝对不能当着患者面儿去抱怨的啊。抱怨完以后，我们又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再轻装上阵。
0: 可能这样的话，这个坏情绪也就慢慢的、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哈。刚才说到一点，我比较认同，就是先找自己的原因，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而且刚才也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病人，你像咱们，比如说一个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疾病，感冒啊、发烧啊，我们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不适。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可能是排队等待呀，哎。 哎，这些患者可能就接受不了，对吧？
3: 对，
0: 可能就会更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啊，或者一些麻烦。所以说我们要互相去理解，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哎，去想想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问题了，是吧？
3: 对。
0: 好，那这个李护士长，你遇到患者不理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或者是好的方法呢？
4: 其实遇到患者不理解的时候呢，我还是说，嗯，就像张主任说的，我们也是向内求，先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想，他们现在为什么着急，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耐心的一个解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流程是什么样的，解释好了之后，很多时候患者的不理解呀，都说是因为他的害怕和未知，我们多一句那个解释，然后多误会呢就会少一些，然后自己的心态呢也不会跟着他被他带乱了。
0: 嗯，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想，看看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多问了一句话，哎，我们就了解他的这个内心，是吧？
4: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个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是吧？
4: 对。
0: 好，马护士长。
1: 我们其实患者不理解的时候特别多，因为我们接受的知识学习它都不一样，那他不明白我们的工作也是正常，并且来住院的时候大家都是身体难受，内心焦虑，他会产生烦躁还有抵触的情绪，那么我的感觉就是多换位思考，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引起的误会，那多和患者沟通，我觉得我的点在于一定要多跟患者的聊，来知道他们的关注点在哪里。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
0: 嗯，
1: 你帮他解决了之后，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针对性的来解决。
5: 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11: 白衣指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您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三位非常优秀的护士代表，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从业历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呢，刚才呢聊到了很多很多哈，相信大家呢听完之后可能会对这个护理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医疗救治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医护去携手双向奔赴，默契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医生呢用他的这个专业来去进行一个定制方案，那我们护士呢需要去全程的陪伴呀，包括照护啊，包括一些严格的执行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环节哈，每一个环节都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想问一下三位护士长们，你们在这个和医生的沟通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互相协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瞬间让你们比较的难忘，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一些瞬间就是小诀窍或者是小秘密，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医生去进行一个高效的这个沟通和互动呢？还是张护士长来先分享哈。
2: 嗯， 都说呢，医生的嘴，护士的腿。其实呢，护士和医生啊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彼此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只有互相理解，

0: 彼此尊重，才能真正高效的救死扶伤，去医治患者。我觉得虽然是平等关系啊，但是在可能患者的眼中，医生的权威性更重一些。医生开具诊断治疗，护士要执行操作。有时候啊，患者及家属这种焦虑啊，或者催治疗及抱怨或者等待，还有一些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不敢在医生面前暴露，常常就会先压在护士身上。护士要不停地安抚、解释、调节，还要兼顾治疗的一些原则。我就希望呢，咱们医生护士共同配合沟通，互相补台，分担医患的这种情绪压力。不要出现问题时，哎呀，就是大家哎一着急了哈，盲目指责啊。其实啊，在临床中啊，一般情况下，医生和护士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啊。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哎在沟通的时候哎精准，比方哎护士汇报患者的情况的话，哎血压啊是吧，血糖啊，一些检测标准啊。还有就是主动准备，作为我们护士来说，主动为医生哎准备一些术前准备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有利于这个共同的一个协作。还有就是在工作中互相的一个补台，都可以和使我们这个医护之间的关系就是更融洽，工作配合的更加密切。
1: 嗯，只有做到这样，就比如说哎一定要去多为对方去想一步是吧，精准的去沟通，互相去补台，哎那可能我们在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才会更加的顺利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李护士长，你在这个和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个需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点呢？
2: 其实呢我还是觉着在科里呢，他们这个医生和护士的沟通呢还是基于一个相互理解。医生能够理解护士的一个工作细节，包括他有时候的时候会直接问，护长你看这个什么时候合适。其实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征求意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确实是一次有效的沟通，就能让患者呢减少无效，让我们护士呢减少无效的一个跑腿，让患者能够更顺畅的接受一个这个治疗。
1: 嗯，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就是要把细节一定要去把关是吧。
2: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比较省事儿是吧。
2: 对，
1: 那在这个和医生配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
2: 其实说到小技巧啊，我们科室呢还是基于一定要制定一个清晰的适合自己科室的一个工作流程，用制度呢代替猜来猜去。比如说我们每天上午就是11点前呢会集中的处理医嘱、取药、摆药，然后上午把大部分的治疗都可以做完，然后避免后面的一个手忙脚乱，流程顺了，出错就少了，效率也是可以大大的提高，然后医护之间他自然就会越来越默契。
1: 嗯，好，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小方式或者一些小方法的哈。马护士长你有哪些见解呢？
3: 那和医生配合默契小秘诀，我觉得就是要先充实自己的专业，让医生可以完全的信任你。那咱们护士遇见突发状况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向医生反馈患者的病情变化、治疗反应，那医生呢也能充分信任我们的临床判断，双向互通信息，我们就能相互做到主动沟通、遇事补位、不推诿。
1: 嗯，就是千万不要推卸责任哈。如果说一推卸责任，首先呢是自己这个处理起来会非常的棘手，非常的烦躁，患者有的时候也特别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推来推去呢？为什么没有人管我呢？为什么没有人去承担这个责任，或者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吧？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去多为对方去想一些哈，这可能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那有没有一些跟这个医生去配合的一些小窍门呢？
3: 就是还是要多沟通。
1: 多沟通。
3: 这
1: 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3: 是。
1: 好，其实呢在很多的这个外人看来，有的时候确实是缺少对我们这个护理行业的这个理解哈。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护士可能只是一个服务，或者就是打针呀，或者是这个照顾病人啊，就像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说到，可能很多人就会比较注重这个医生。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哈。就是医生用他的专业去治疗病人，但是我们的这个护理关这个后期的这个护理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从业过程

0: 当中，你们是希望大众哈对这个护士的职业有哪些新的认知呢？也是从张护士长开始啊。
1: 护士呢，她不是这个医生的一个附属，她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也是持证上岗的一个专业技术人才。另外，我们这个护士啊，不只是单纯的打针输液，搞这种基础护理，我们更要精通这种急救，包括这种病情的一个细认真的观察、康复的指导，还有一些心理的一个疏导等等。另外就是咱们护士啊，工作确实也比较辛苦，有时候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护士都始终心怀这种温柔和共情，也用耐心和责任守护着万家安康。也希望吧，能够收获平等的尊重与理解。
0: 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护理行业的这个心声哈。李护士长，你有哪些这个心声呢？或者是你觉得你眼中的护理行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其实还是说，这是多一点对我们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确实不只是一个打针发药的一个工作过程。其实从患者的入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病情的观察、记录变化、做心理疏导，教他们怎么饮食、怎么康复，甚至出院后还要跟他进行一个健康指导。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一直去要用心、爱心、耐心的去做。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马护士长。
3: 我们的护士呢，她是具备系统医学知识、拥有专业救治能力的医疗工作者。我们不仅会基础护理，更擅长病情观察、应急抢救、康复干预、心理疏导等等，包括全流程的健康宣教。那么，希望大家能多看见我们的专业，包容我们的不易，少一点苛责，多一份尊重。
0: 好，这是我们的心声。当然呢，护士呢也并不是说这个发药打针这么简单哈。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大家对这个护理行业又有了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这个认知哈。你们的真诚又走心的分享，相信能够感染到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相信大家以后在从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你们多一份理解和尊重了。因为这个护士呢，她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这个患者病情的敏锐的观察。患者也是患者情绪的一个温柔的安抚者，也是医患之间的暖心的桥梁，更是守护健康、守护光明最坚实的力量。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敞开心扉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好，再
2: 好，再
3: 见。
2: 见。
0: 好的，感谢三位非常优秀的护士代表。那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的三位非常优秀的护士长代表，将会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4: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7: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一到两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9: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10: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11: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4: 白衣指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名医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关注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大家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五月繁花盛放，爱心温暖人间，在这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日子里呢，我们本周名医热线为大家特别推出了512国际护士节特别节目，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啊。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的三位护士长，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首先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离我比较近，在右手边的第一位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心血管内科护士长陈瑞芳啊，瑞芳护士长，先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瑞芳护士长。
12: 哎，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院区心内科的护士长陈瑞芳。非常荣幸今天能在护士节这个专属护理人的特殊日子里走进名医热线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谈谈我对一些职业的感悟，和行业的一些期望，也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护理这份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职业。
0: 非常期待您的故事啊，瑞芳护士长。在瑞芳护士长旁边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高月彩。月彩护士长也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高月彩。很高兴在第115个512护士节到来之际，受邀参加名医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护理工作的感悟，很荣幸。同时祝所有的护理同仁们节日快乐。
0: 也祝您节日快乐哈。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呢，同样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科护士长陈凤菊。
14: 凤菊护士长也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2: 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4: 嗯，
12: 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陈凤菊。在这个专属于护理人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也非常的荣幸走到咱们名医热线护士的这个

0: 特别节目。
1: 嗯，
0: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精心准备。
1: 嗯，
0: 和大家伙一起聊一聊我从事这个肿瘤护理以及静脉治疗，还有一些安宁疗护的这些三方面。
1: 嗯，
0: 通过今天的了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嗯，三位来自不同科室的护士长啊，今天来到直播间，为我们去分享可能大家并不太了解的护士的职业历程。其实也想问问哈，凤菊护士长，您工作多长时间了呀？
0: 嗯，20年。
1: 20年了。
0: 嗯，
1: 瑞芳护士长呢？
2: 27年。
1: 27年。月彩护士长呢？
3: 我参加工作26年了。
1: 啊，都是20年朝上的我们的一线护士人员哈。现在进入到了这个护士的管理岗位，可能也会有一些和之前在做一线护士的时候不太一样的一些心得，我们在稍后在节目当中也将一一听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其实三位在我们的护士行业领域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这个行业也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和自己的一些感受。今天呢，第一个问题也想问问大家哈，您觉得护士这一份工作，它在当今社会，包括在医疗治疗领域，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从您自己的这种职业经历的角度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的话，瑞芳护士长，您会怎么说呢？
2: 嗯，我觉得现在吧，人工智能啊，高精尖的这些设备，确实发展得特别好，但是我们护士的工作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护士的工作是有情感的，机器是这是，独自没有的。
1: 对，
2: 嗯，仪器都能够精准捕捉到心率啊、血压呀、啊、血氧的这些异常的指标，但是不能取代护士在床边进行的这些连续性的、预见性的一些评估。
1: 嗯，
2: 在前段时间，在我们科的一个护士，在巡视病房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1: 嗯嗯，
2: 一位急性心梗术后的患者，为他测量血压的时候发现他血压已经降到特别低的水平，就80-60毫米汞柱。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这种休克的低血压休克、低容量休克。然后患者还伴随了出汗、面色苍白这些休克前兆的表现，然后我们的护士通过专业的判断，马上意识到要出危险了，马上就启动急救流程，赶紧通知医生，同时迅速地建立了静脉通路，为抢救赢得了时间。马上就用一些升压药补充血容量。
1: 对，
2: 这样的话，没有让病人发生了这种低血容量性休克。
1: 对，
2: 也等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对，
2: 所以说这样的这种专业判断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1: 嗯，没错哈。另外您其实提到了一个我们常规的工作，就是护士的常规巡视病房。大家在如果说有过住院的经历，也会有这样的感触，时不时我们说护士就会来转一转。
2: 对，
1: 问问啊，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呀，啊，其他的一些身体状况怎么样之类的哈。我们这个巡视病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2: 我们按护理级别巡视病房。
1: 嗯嗯，
2: 一级护理的话就1个小时巡视一次。
1: 嗯，
2: 然后二级护理就2个小时巡视一次。
1: 对对，
2: 病情越轻相对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
1: 嗯，
2: 但是特级护理就是需要护士24小时守在患者床旁。
1: 对，嗯，
2: 及时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病人的面色、意识和他的一般状况，
1: 对对对，
2: 就需要及时去观察，
1: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和去了解着病患他的情况。
2: 对，
1: 才能够成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故事当中这么紧急危险，
2: 对对，
1: 但是又挽回了这个生命的这么一个事情哈。
2: 是的，
1: 对对对，这是我们说护士真的不可替代，是一些高精尖的仪器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一种情感的这样子的关注哈。
2: 对对对，
1: 月彩护士长呢，您觉得护士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3: 在很多大众朋友的观念里，可能还认为护士就是打针、输液、发药。
1: 嗯，
3: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3: 就比如这几年我们呼吸发展的也是非常快，
1: 对，
3: 而且呼吸康复呢，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对，
3: 一般都是咱们护士老师在做的。说到呼吸康复这一块，我们科有过一个患者，他是从武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咱们邢台市的一家三甲医院。
1: 嗯，
3: 有患者因为长期的呼吸衰竭，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患者呢脱机非常困难。在我们这儿治疗了有2周的时间，患者就1周就拔管了，2周就完全康复了。
1: 啊，
3: 真的是躺着来，然后走着走的一个病例。
1: 对， 对对，
3: 家属到临走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个锦旗，真的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患者家属写的是，辗转多地遇神医，1周拔管创奇迹。
1: 嗯，
3: 最后这个患者咱好，最主要的是从患者一上机的第一时间就把患者的康复营养进行一个多

0: 血科的治疗，让患者的康复才会更好。除了这个呼吸康复这一块呢，另外现在的科普，包括咱们互联网加的服务，我们现在医院做的也非常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公众号。点击我们的智慧医院，可以进行互联网加的服务。包括咱们的胃管、尿管的更换、压疮护理、吸氧、雾化吸入等等。咱们可以送护到家的，现在是
1: 没错哈。所以其实护士是离患者或者是说和患者接触时间最长并且最密切的一群人哈。好像似乎我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嘉宾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医生好像需要给很多很多的患者去下医嘱，去判断你的病情，后续执行者或者是说更近距离的和患者的沟通都是放在我们护理人员的身上了哈。所以其实这种桥梁沟通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对，好，这是粤彩护士长的分享。凤菊护士长呢，您觉得我们说这个护理行业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2: 好，通过我这20年的工作经历，有的是刚上班那会儿经常和有人问，护士不就是个打个针输个液吗？是吧？啊，对对，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
2: 对对，有这些误区。其实这个通过我这些年的这个工作经历，真的是不可替代的价值有很多。首先是我作为肿瘤科的这些工作者，比如说咱肿瘤的这些化疗药物的输注、静脉通路的这个是否合适。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一块，因为我们医院的安宁疗护也是在我们科在开展肿瘤晚期的这些患者。比如说首先患者的这一块输液、长期化疗、反复穿刺、传统的穿刺带来极大的痛苦，比如说会化疗药物外渗啊等等，这一些血管的坏死加重患者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创伤。而我们通过这几年 PICC 治管的这一个技术以及普及，然后这块以可视化的一个超声下的一个超声引导，还有一个隧道式的一个 PICC 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穿刺，彻底改变了目前的这一困境。我们的护理的这个团队借着咱们专业的这个静脉治疗技术，为这些长期输液的这个患者建立了一个长期的一个通路，就是一管到底。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以及化疗药物外渗到来的这些痛苦。
1: 对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其次就是安宁疗护这一块的这个
1: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护理工作者在给患者之间去进行的。
2: 对，
1: 完全是我们这个团队在进行哈。
2: 对啊，对于肿瘤晚期的患者来说，治愈已经不再可能的时候，咱们可能就要根据比如说让病人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2: 满足患者的需求，
1: 对
2: 啊，尽量让患者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减少一些痛苦，
1: 对，
2: 多一些舒适，就是让家属也少一些遗憾。然后通过一些温暖有尊严的，然后让患者走完这个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也是我们安宁疗护的一个核心。我们肿瘤科既要有专业的这个技术，做好晚期肿瘤患者的这个营养支持、镇痛治疗，并且还有姑息护理，减轻这个躯体的这个疼痛等等等等。
1: 对，
2: 帮助他们梳理他的心愿，告别家人，有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家属就是非常恐惧的，是不是啊？
1: 对，
2: 我们作为安宁疗护的这一块，然后是让病人守护生命最后的一个尊严，既要有精准的医生的一个诊疗方案，还要兼顾到患者的生活的照料，家属的沟通是连接比如说患者呀还有家属等等重要的一些桥梁。就是我们护理做的这些全方位的一些全流程的这些照护的这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肿瘤科的护理工作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些是不可替代的。
1: 对，我们总说要敬畏生命，敬畏生命，
2: 对对对，
1: 其实面对死亡谁都会去害怕。
2: 对，是
1: 对，可能我们要是去涉及到死亡的问题也会去很恐惧，但是在当下因为这身白衣，那些其他需要去安抚的病人，我们就要用最强大的内心、最强大的力量去支撑着他们。
2: 对对对，
1: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安宁疗法等等哈，去给他们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包括提高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质量。
2: 对，
1: 确实是这种 安慰和这种沟通是机器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再多的 AI 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跟我们去有这种心灵的一种碰撞哈。
2: 嗯嗯，
1: 对，所以三位护士长的介绍，我们也对啊这个护理行业，其实尤其是不同科室之间哈，它的一些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一些了解，这个可能是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不一定能够去想象得到的。那在我们护理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医护人员哈都是时时刻刻在

0: 学习的一批人，时刻都在进步着，时刻都在接收着新鲜的一些学科知识哈。我们在护理的岗位上有没有比如说被护士这个职业反向科普，或者是说有一些自己成长的地方呢？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瑞芳护士长，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反向科普，或者是通过这个岗位，我们又学到了什么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1: 是的，也有这种经历。像我们科有好多这个高血压的病人，我记得有一个，给他泵降压的药以后，他非要自己上厕所，非要拽下来这儿上厕所，
0: 这
1: 然
0: 是
1: 后我们
0: 不
1: 发
0: 行
1: 现以
0: 的是
1: 后，
0: 吗？这个是
1: 这
0: 不
1: 是不
0: 可
1: 行
0: 以
1: 的，
0: 的
1: 因为
0: 啊啊。
1: 用着这个降压的药，它是扩张血管的，突然变换体位会发生体位性低血压，所以我们，也不能用太规范的术语给他讲，还要用一些通俗的，去解释。如果这个血管用了这些扩张的药物，然后血压就会突然下降，造成体位低血压，同时他有可能就有突然晕倒、摔倒的风险。我们就会给病人讲这些。再一个，有时候心内科的这些病人啊，有时候他会这个药漏服了怎么办？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能听得懂的一些科普，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怎么处理？你漏服了以后，下一顿你是加量服还是不服？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专业的讲解，还有他的饮食、运动该怎么配合这些细节。医生有时候就不可能讲得那么细致，因为我们护士是接触病人时间最多的人，会结合最新的一些护理指南呀，把一些用药的规范、康复的要点，还有饮食的一些禁忌，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就做成那种通俗易懂的这些科普的内容。我们也设计了几种，像我们科经常做的一些手术，冠脉造影啊、支架植入啊、先心病封堵啊、起搏器植入，做成一些图文并茂的一些卡片，让那病人看一看就能看明白。我们也会教一些老年病人测血压呀，比如在家监测血糖啊，心衰的病人需要记出入量啊，我们教他怎么记，设置成表格，这样的话就给到病人一些更有利于他恢复的一些指导，
0: 我
1: 是
0: 突
1: 这
0: 然
1: 样
0: 有一
1: 的，
0: 个感触哈，想跟您沟通交流，就因为我们会觉得医生在看病，可能他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指南，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标准判断，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根据文献，根据医疗书籍。但是护士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自我发挥的地方的，比如说您像做的这个卡片呀什么，它并不是一个规范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强制做的一件事情，但
1: 对，这
0: 是
1: 是
0: 我
1: 我
0: 们为
1: 们
0: 了更
1: 自
0: 好
1: 己
0: 的，
1: 设计的，因为我们发现好多病人他这个在住院率会提高，为什么？因为出院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运动、他这个服药都不
0: 不
1: 规
0: 规
1: 范。
0: 范，
1: 再一个，回家以后就忘了，他住院的时候面对的是医院的环境，他的依从性很高，但是出院以后他就想不起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这样出院宣教卡片，让他带回去，看一看，这样的话就能改变他生活方式，让
0: 时
1: 他这个
0: 刻，
1: 在住院率降低。
0: 都在
1: 防大于治嘛，肯定
0: 很
1: 是
0: 细致的
1: 就
0: 去
1: 预
0: 帮
1: 防大
0: 患
1: 于
0: 者
1: 治疗。
0: 去考虑方方面面的一
1: 而
0: 些
1: 且
0: 事
1: 我们
0: 情。
1: 最近做的这些都很有效果，病人也特别认可我们做的这些。每一位出院的病人都给他有一个出院宣教的卡片。
0: 我们不单是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患者，更要把这个信息有效的让他
1: 对，
0: 传达到患者那
1: 有
0: 里
1: 时候出
0: 去。
1: 院当时给他说几分钟，他可能当
0: 忘
1: 时
0: 了，
1: 听得特别好，回去以后就忘了，然后就把他这个出院宣教卡片和他出院带药放在一起，就让他多
0: 很
1: 看一
0: 操
1: 看。
0: 心哈，我们真的时时刻刻为了患者的康复是方方面面的去考虑的。
1: 是的。
0: 没错，我知道咱们医院其实对于患者的这种宣教，包括日常一些这个相应的疾病的这个知识啊，防治的知识，居家养老的知识等等也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其实刚才月彩护士长也提到了一点点这方面的内容哈。我们是经常会有护士有一些科普的这种专业知识是吗？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2: 咱们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呢越来发展越好呢，咱们护士也会做很多的科普。我们科比如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呼吸顺畅。我们已经做了有7、8年了这个公众号，然后其中有医生做的，也有咱们很多护士老师做的，包括我们科很多吸入药物的使用，然后规范化使用，然后包括西药以后你应该怎么处理才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我们抖音号做了一个责任护士小王，大家可以搜一下关注一下，做得非常好，就是上面有吸入药物的使用啊，包括咱们日常饮食啊，包括咱们出入院的这种全流程的护理啊，应该怎么做，都有。
0: 这个也都是自发去做的，是
2: 对，这个
0: 吗？
2: 都是护士自发去做的，
0: 哇，我们
2: 所
0: 在
2: 以，
0: 节目之前还在跟三位老师沟通，本身我们说医护行业就比其他的职业要更加。

0: 繁忙一些，
1: 对，
0: 社会需要我们去做一些科普，现在大家又在去做一些宣传，做科普，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工作量，但其实很有必要，很重要，
1: 对，
0: 刚才岳才会长也跟我们说，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哈，呼吸顺畅，没错，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都会让我们留下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护士的行业更是哈，无数个漫漫长夜，一轮一轮的夜班，再加上与不同的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也一定会在这个岗位当中为我们心中留下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这是肯定的哈。从一名护士的视角，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工作当中岗位上的这些不一样的心理的感受都有哪些吧。凤菊护士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您的酸甜苦辣。
2: 好的。然后肿瘤科的护理工作呢，真是在工作当中酸甜苦辣真的是在日常，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2: 首先先从酸这块说，比如说我们面临的一些肿瘤晚期的患者在病痛中的这些挣扎，确实无法彻底消除他们这个痛苦的这个心酸。我们也是想用专业的然后知识让病人就是走完人生最后的这个时光，见证他落幕的时候不舍与艰难这块的啊。
0: 对，
2: 甜虽然也是有，但是通过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肿瘤，就是肿瘤患者管路通路的这一块的，你像比如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20年前的时候，比如说要说扎个 PICC 管子在体内留一年，可能好多人就是无法接受的这种。现在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在提升，在那学习，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很好。比如说通过我们专业新技术的应用 PICC， 还有隧道式的这个 PICC， 告别了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顺利的让病人完成这个化疗，控制这个病人的这个痛苦。在安宁疗护这一块，我们也是让患者摆脱了剧烈的痛苦。带着平静，最起码有尊严的让患者离开。这个苦这块呢，因为现在可能都知道护理工作现在也是非常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再说面对我们就是肿瘤的这个病人，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一说什么谈癌色变，就是在肿瘤科呢，我们这个这块比普通的可能更付出的更多一些的这一块的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了这个 PICC 管了以后，然后要对它的维护啊，还有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这个操作这块，大家伙一定要我们就是认真的去了如指掌，比如说有问题的及时第一时间给病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啊。还有一个在肿瘤科的这个长期面临的这个生死离别，
0: 对，
2: 生死离别也是带来了好多的心理的这一个消耗，精细的照顾我们是身体确实是比较疲惫的这些啊。
0: 对对对，
2: 通过第四点呢，比如说辣这块，通过到家属以及比如说不理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通路虽然给病人建立上了，比如说出现突发的这个意外意想不到的这个并发症的时候，可能家属不太理解，或者是比如说突发的时候并发症可能会紧张啊，想给我们本来做管的初衷，最新的初衷是让病人就是减少这个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比如说他有意外的时候可能随时要拔管的时候，有时候想象跟现实跟我们想象不太一致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挺现有的时候病情的不受控制这种的，是不是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桌角的这一块的啊。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病人突发脱落呀，或者是对这个贴膜过敏的时候，然后等等一系列的时候，家属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去满足这个患者的需求。
0: 没错，您刚才提到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我一直很关注或者是我会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哈。昨天妇幼的几位护士来到直播间哈，新生儿科儿童康复科，我们就提到了说很多人很羡慕啊新生儿科包括儿科的一些医生护士哈，因为都在迎接着生的希望，
2: 对对对，
0: 迎接着新生命这种感觉。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肿瘤科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对压抑一些哈。
2: 我们面临的是人生最后的旅途的这一段时间。
0: 对，您是一直在肿瘤科工作吗？
2: 对，一参加工作就在肿瘤科。
0: 这样子的情绪会影响到，或者是会带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吗？
2: 目前没有影响到我的，因为我觉得啊，干一行爱一行。我在肿瘤科，我为这些肿瘤晚期的这些患者，尤其我们安宁疗护病房的肿瘤科，比如说生存期不到半年的这些患者，入到我们科了以后，通过我专业的一些知识给他讲解或精心的一些照顾，改善了患者对死亡的一些恐惧啊、焦虑啊等等。我觉得我还挺欣慰的，能给解决这些人生最后旅途中的这些患者，解决他的少留遗憾，然后是少让家属那个带着痛苦的这种那什么，给家属做好精细的沟通。
0: 对对对。 对，其实是也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2: 挺有成就感的。
0: 对对，能够帮助、或者是说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一些可能其他的角色没有去没有办法去对这些患者帮助的一些事情，
2: 解决患者的痛苦，让患者舒舒服服的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0: 对对对，没错。其实医护人员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凤菊护士长所提到的这样的感触，两位应该也都有。瑞芳护士长，您在岗位上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情有哪些？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嗯，说到成就感，也确实，在工作中有一次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80多岁的心衰的病人，他在其他医院，也咱市的一家医院，被判为几乎是没有希望了，然后家属是也通过别的熟人找到我了，听说我们医院是心衰中心，我们2019年就通过了心衰的认证，然后2022年通过再认证，是心衰中心的这个对心衰患者的一个规范化治疗和一个精准的护理，他听说了以后就到我们抱着试试看，哎，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开始，因为他毕竟全身水肿，然后全身衰竭，然后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刚治疗的这一两天效果不明显，家属就想放弃，想放弃，但是我们心里有数，因为时间还短，还看不到效果，但是家属比较焦灼的心态啊，我们通过我们主任医生还有我带着我们护士们一块儿给他家属做工作，给他树立一些信心，也给他讲一些成功的案例，哎，他肯定是治疗需要时间，尤其是咱们内科的慢性的病，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对，
1: 哎，也有好多心衰的病人在我们那治疗效果很好，我们都给他讲这些。另外在实际上操作上，我们护士就是每天给他观察，每天计出入量，每天这个液体这个容量管理，每天进多少水，然后再用利尿剂，然后通过这个药物的这个规范用药，哎，通过我们这些护理吧，还有康复，还有给他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当时因为他不能下床，翻身拍背啊这些，他有肺部感染，都是我们来做，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就是一开始家属就是不想治疗了，我们通过这些努力，心理上的、用药上、治疗上的、诊疗上的，还有这些恢复的特别好，真可以说是。有急救车那个平车拉着来的，
0: 对，
1: 走的时候是自己走着走的，
0: 对对对。
1: 后来跟这个家属的朋友，我们也家属的那个都成为朋友了，经常给我发一些这个老爷子骑着三轮车带着老太太去七里河钓鱼遛弯这样的视频，我觉得就特别欣慰，因为在家属放弃的时候，而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这个医护团队都没有放弃他，最后治疗效果特别好，
0: 是我们的坚持哈，
1: 我们坚持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就是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专业上的东西，
0: 是
1: 啊，但是我们有经验，就是给就是这样一个治疗成功的案例，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对，我们的坚持还有我们的信念，包括我们的这种力量也在感染着。
1: 还有我们的一些
0: 专业，对对对，我们的专业在感染着，
1: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支持。
0: 是，
1: 因为老人他特别难受嘛，每天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吃饭也不行，他本身。也有点丧气，
0: 有点没有
1: 信
0: 心了。
1: 其实帮助他失去信心，
0: 这个其实是病情恢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哎，对，我们说能治好，我们一直给他能好。每次去了，我说你看今天好多了啊，你看水肿也下去了。一来的时候摁腿上一个大坑，后来慢慢的他就能坐起来，然后慢慢下床。我们应该也制定了一套特别针对于他本身的一个心脏康复方案。
0: 没错，
1: 这样就是特别成就感。
0: 对，所以。越专业的人给的信心有的时候力量是越强的，对不对？
1: 后来家属说哟，幸亏我们没有放弃。
0: 对对对，没错哈。其实这种有成就感的事情，我们说两位护士长分享了这么一件事儿，但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哈。月彩护士长，您呢在职业的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都有什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说到护理工作，酸甜苦辣肯定是都有经历啊。
0: 嗯。
3: 但是说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坚持不放弃，
0: 对，
3: 是吧？主要是因为还是有很多有成就感的瞬间。
0: 是是。
3: 我也想说一个我们科的真实案例啊，可能在社会上大家很少见到。我们前一段时间接诊一个病人，68岁，一老爷子，是一个孤寡老人，他属于在村里是属于无保户。这个患者呢，他有长期的慢阻肺，慢阻肺是要伴随他终生的一种疾病。他自己是不会完全康复。 但是这个患者呢，他自己又没有家属照顾，每次来了只有一个侄子送过来，
0: 嗯，
3: 送过来之后
0: 他就走了啊，
3: 对，侄子就走了，等于是所有的不管是生活护理也好，还有咱们的治疗护理，都是需要咱们护士去给他帮助的。
0: 对对，
3: 当时咱们值班护士给他买饭，然后包括我们科没有男护士啊，全部是女护士，然后老爷子上厕所啊，都是一力帮助，一力帮助啊，
0: 是
3: 因为他自己没法下床，他自己要上无创呼吸机，上呼吸机之后，他只能是卧床的状态，只有吃饭的时候还要导氧气，这需要咱们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因为咱们的热心服务呢，老爷子才有活下来的信心。其实刚来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护士长，其实我都不想来，要如果不是亲戚说要送他，他其实放弃治疗的希望的。”然后这个患者最后呢，治疗起来效果非常好，因为咱们护士这些暖心的行动，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咱们所有的护士在工作当中践行了以爱心、耐心、责任心去鼓舞患者，然后让患者获得了一个生的希望，
0: 很多时候，因为我也经历过住院。住院的时候就发现哈，每天早上可能我还没有醒呢，我们的护士就先过来了，通过给我测，就比如说测测这个体温呀，或者是收拾一下床铺呀等等这样的方式，就开启了这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好奇，或者是有想过，哇，医护人员太辛苦了，这么早就要起来了，甚至有可能他是夜班就没有走，连着一晚上，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听完三位的介绍，其实我会有这种感觉，这种帮助了别人之后获得的这种成就感，真的可能是其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心情和情绪哈。凤菊护士长，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说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甜其实就是我们说有成就感的瞬间，我相信在咱们肿瘤科室应该也非常非常的有经历和感触吧，也给我们分享个故事吧。
2: 说到这块，就是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87岁的一个高龄的老，那个我应该喊他奶奶了的啊，然后在我们这住院，前段时间我说给他治一个中心静脉导管，他是不同意的，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为啥不同意，他说那个我就是不想扎，然后在我体内埋个管我接受不了，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你每天输液血管条件那么差是吧，然后他虽然他不是输的化疗药，但是他是营养支持的一个80岁高龄的一个那个奶奶，结果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担心的问题我可以给你解决，首先我让你看看你的隔壁床带管的这些病人，我就带他就是看了看，然后后边我给他讲了讲我这个 PICC 的这些优势，后来我给他说完以后，我还给他开玩笑说了一句话，我说奶奶，我说我要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不会揽你这个瓷器活，我说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后来他说呀，小陈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反正我这状态还可以，你给我评估一下血管怎么样。后来我说看了看，在我们超声引导下看了看血管条件还可以，后来我就给他治管了，治上管了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小陈我这个管是不是在体内能待很长时间，我说只要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情况待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个 PICC，他说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就，然后通过病人这个比如说这一句话，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些年对静疗的这个行业或者给病人解决了这个痛苦，反复穿刺带来的这个痛苦，也让病人这个担忧，你看既然病人对我的信任，他可能以后了就一传十十传百，病人的口碑会越传越好的，所以我也就想在肿瘤科，就我觉得这个静脉输液治疗这一块的这个管路，这个真是一管到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想在今后中继续把我这个静疗这个事业做得更好，给这些病患们然后提到一些帮助啊什么的，减轻痛苦。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医疗行业，大家都在讲这个人文关怀，
2: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接触过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是就是比较恐惧，他不知道这个管子在体内待多久，待多长时间会不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0: 是，
2: 我觉得家属或病人有这种疑惑也很正常，因为他毕竟没有接触过。
0: 对，
2: 后来就让他就是看看旁边，或者给他讲一些我这个 PICC 的这些优势，以后他是能理解的。
0: 没错。其实，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去减轻病患的痛苦，然后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有质量的这样走下去，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科室哈，不光是在去治疗疾病，更多的是从心理上，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哈，
2: 对对对，
0: 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带给他的一些温暖。我们先。

0: 有着20年往上的工作经历，
1: 嗯。
0: 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给公众大众去说哪些话呢？或者我们希望大众对我们护理人员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也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嗯，瑞芳护士长，还是从您这儿开始吧。
1: 好的。
0: 嗯，
1: 今天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是特别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希望，也代表护理姐妹嘛，来希望咱们这个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重新认识护士这个职业，因为护士，多数都认为医生重要，护士重要，其实它是平等的关系，
0: 对，
1: 只是分工不同，
0: 对，
1: 哎，护士也不是说医生的下属啊、附属品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合作伙伴，
0: 对，
1: 哎，护士的工作又平凡又琐碎，好像又看不到多少价值，但是其实是对有偏见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理解护士，尊重护士，关爱护士，因为他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专业性，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
0: 对，
1: 并不是说让大众理解的那样，护士这个职业做得好，也会做出很多成绩，也能为更多的病人解决身体心理上的痛苦。你想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护理专业这些知识，能让病人恢复健康、减轻痛苦、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那是多么欣慰的一件事儿。
0: 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
0: 啊，对，
1: 是我们特别重要。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就是1分钟之内的一个抢救，就是我们护士从发现病人出现病情变化到除颤，真的是只有
0: 1分多钟
1: 啊！当时病人那年我们都考教师资格证，当时都在准备，正好那天就是大概晚上6点交接班，交接完以后都没有走，就说第二天就要考试，我们在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在这个晚饭的点儿，我就在护理站吃饭，我正拿着馒头吃。后来有一个病人出现室颤了，因为室颤是心内科特别要命的一个病，恶性心律失常。哎，后来我们就赶紧过去，心肺复苏，然后检通路，然后用药，就把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这。所以说护士这个职业是十分神圣的，
0: 对对对，
1: 并不像其他人理解的那样，如果我们护士没有第一时间观察，肯定也做不到。
0: 对，
1: 像昨天晚上也是，我是值夜班的护士，发现一个病人那个出冷汗，他是主动巡视了，刚才您问我一级护理怎么巡视这一块，也是主动去巡视病房，发现病人出冷汗，而且没有家属，一摸手都是湿的，然后护士第一时间就拿起来血糖去测血糖，一测3.1，血糖特别低。糖尿病的人更警惕的是，更可怕的是出现了低
0: 血糖。对，
1: 哎，我们护士马上也是给他建立了通路，然后我们护理站备了爱心糖果盒，给他拿点糖块、小饼干，然后用了一些那个高糖静脉推注，然后病人的血糖就上来了，这样就避免了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护士这个职业，如果不是护士的眼睛，那肯定观察不到这些护士的专业判断。
0: 对护士的工作哈，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真的我们说技术工种，我只需要掌握一方面的这个技术，我去做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了。
1: 对，
0: 它是时时刻刻在一个观察变化
1: 综合判断
0: 啊，对，综合判断啊，根据我们的经验，
1: 机器的去执行医嘱，医生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要有一些判断，包括去医生的一些医嘱，我们也要去把关的，如果这样不合适了，或者途径了，我们也需要去把关。所以说我认为护士的职业很重要。
0: 没错，非常的重要。
1: 理解我们吧。
0: 对对对，面对大众，我们说希望对我们这个护士啊，尤其是一些不同的科室有什么样的全新的认识呢？凤菊护士长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自己的一些感触吧。对，就是大众，您希望大众有更多的对我们的全新的认识有哪些呢？
2: 好，那个借这个节目呢，我也想代表我们护理人员说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心声。希望大众对我们这个职业，尤其是肿瘤专业的这个护理的这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刚才我也提到，护士拥有比如说精湛的专科的这个技术，就我刚提到这个 PICC 的这个穿刺，这个还有隧道式的这个PICC 穿刺以及输液港等等，这些就是看似简单，其实操作起来也是非常有专业的这个临床经验才能做到这些。咱们现在这个护理呢，已经走向一个专科化、精细化的一个肿瘤的专科。你看，我们可以有一些PICC 的专科护士，还有颈疗的一个专科护士。我们就是超声引导、磁导航的这一些先进的护理技术，为患者建立了一个生命的一个通路。最起码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痛苦。还有一个是避免了这个化疗药物外渗的这个等等。再一个，我们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护士职业更多的是被尊重和理解。我们在专科技术上要求这个是精益求精的，在人文关怀上也是比别人更要付出的 那个耐心更多一些的，
0: 对，
2: 承载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的压力。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0: 比如说在肿瘤科的这个面对一些就是死亡或面对一些肿瘤晚期的患者有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比如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哎呀一开始觉得哎呀身体稍微一不舒服，就想到哎呀我这病会不会给其他的一样啊？对对，有这种。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这些年的历练，然后我们默默守护着这些肿瘤晚期的这些患者呢，然后也是。经验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希望大众也是打破对护士的这个刻板的这些印象，理解我们肿瘤专科的一个护理的一个艰辛，让我们这个医护关系呢更加的和谐。还有一个是护理人员，我们也有信心、有耐心，然后坚守这份岗位。
1: 对，我们为肿瘤科的
0: 对，
1: 护理人员代言啊，我们护理人员发声。今天其实也很巧合哈，三位都是护士长这个职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周我们是迎来了国际护士节，在5月12号这一天，这一周都在关注护士这个群体，有很多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在考虑要不要进入到护士这个行业。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也想请三位对我们比如说年轻的即将要步入护士行业的这些新人，还有一些已经刚刚步入护士行业的这些人员，以及我们身边的这些共同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节当中，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节目传达给大家。粤彩护士长，从您先开始吧。
2: 好的，说到护理行业呢，我已经是坚守了26年哈，其中的酸甜苦辣肯定是都有，但是如果有咱们身边有想学习护理岗位的朋友呢，护理岗位肯定是越往前走越好的一个，越有前景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以前最早的时候没有那么专业，他现在专业性也在增强，而且咱们国家一直在倡导2030健康中国，咱们护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宣传团队。
1: 没错哈，非常强大的团队，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哈。瑞芳护士长有什么想对兄弟姐妹，包括新人说的呢？
3: 我说的简短一些，强烈推荐。首先，自身会健康，家人会健康，还让社会上的好多
1: 有没有什
3: 病
1: 么
3: 人
1: 祝
3: 能
1: 福
3: 更
1: 的
3: 健
1: 话
3: 康。
1: 想对兄弟姐妹们说的呢？
3: 也想对咱们的护士姐妹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 好。
3: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一定要关爱自己，不仅要关爱病人，把病人
1: 也
3: 治
1: 要
3: 好，
1: 关
3: 在
1: 爱
3: 我们
1: 自
3: 也
1: 己。
3: 要关爱自己，
1: 没错哈。
3: 爱惜自己。
1: 对。凤菊护士长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再。
0: 好，那个借这个护士节的这个节目，然后祝愿所有的护理同仁护士节的快乐，然后愿我们这个被世界温柔以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也希望我们肿瘤的这些患者在人生当中减轻痛苦，早日康复，然后每一段生命都是以被温柔善待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先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三位走进直播间，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护理行业，关注我们的护士群体哈。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三位嘉宾，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再
1: 再
0: 见，再
1: 见。
0: 见，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
1: 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8: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8: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8: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2: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成长 N 次方。您现在呢选择收听的频率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每天下午的17:30到18:30为您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郭涛。为了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也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成长 N 次方》，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四，依然呢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稍后的话邀请到的是玉红小学啊，一位名师，同样呢也是一位一线的啊教育工作者。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欢迎大家呢可以打进直播间，跟老师一起分享您的困惑。啊，尤其呢是在学科方面都可以直接向老师来提问。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大家开放，您可以搜索100%郭涛，100%郭涛5个字，您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我们也会实时互动。当然了，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有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直接搜索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号，那就是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好了，那稍事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敲黑板画重点，名师来了。
1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2: 是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我们今天的名师时间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玉红小学专职副书记，同时也是中共党员啊，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我们一起欢迎张兰英老师。兰英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我们欢迎兰英老师。兰英老师的话呢，也是获得了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国学教育先进个人、邢台市最美教师。同时的话呢，我们兰英老师呢，也是在邢台市成立了小学语文张兰英名师工作室啊，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曾经的话也是荣获了全国省市各项大奖，尤其呢是在语文方面的话，真的是收获颇多啊，荣誉很多。这也是真正的一位名师。我们真的是掌声欢迎我们的兰英老师。
14: 好，谢谢主持人。
12: 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兰英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语文的学习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学习的方法，包括的话兰英老师的话也会就语文学习当中的一些知识点跟大家呢来进行拓展。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语文方面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有什么疑惑，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可以直接和兰英老师呢来对话。那今天我们邀请兰英老师，首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兰英老师现在仍然是在一线教学。
14: 对对对。
12: 您现在主要带的是几年级？
14: 我现在是带到了6年级。就是孩子们马上要毕业，
12: 就是毕业班。
14: 对
12: 啊，您看这个毕业班的孩子的话跟这个其他年级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4: 对。
12: 对，他们心智上是略微已经是接近于稍微成熟一点。
14: 对对，已经是少男少女，就是现在的孩子吧，他发育都比较早。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他接触的这个事物也比较多。他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途径也比较多，所以现在的孩子他懂得真的是很多。
12: 你看懂得多，证明呢我们接触的多。如何把这个所了解到的、所见所闻，把它形成语言文字，可以说就是咱们语文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了。
14: 对对对。
12: 那现在的话，6年级的孩子应该说，在读写包括听说方面的话应该是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准了。
14: 对，它是有一定积淀的。我们说语文的学习其实就是听说读写四个大板块。那么到6年级，就是我们更习惯于把小学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那么在高学段呢，孩子们其实他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就是自主去学习的能力。
12: 是的。
14: 那当然了，也是我们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分阶层的分阶段的这样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12: 你看我们一听语文老师，那肯定普通话那是杠杠的。
14: 这是基本功是吧？
12: 对对对。你看说到普通话，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教学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从读开始的。
14: 对对对。那说到读呢，主持人，就是我们对读的理解就是阅读。
12: 对
14: 阅读其实它是一个很宽泛的内容是吧，它包括我们静静的去看书。还包括我们把书中的文字读出来朗读，
12: 出声。
14: 出声。 对， 对，就是你读书，就是真正的读书，它是可以静静的读，也可以出声的朗读。这两个是不同的感受。
1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有一些这个误区就是大家认为阅读和朗读是一样的。
14: 对对对，就是一说读书回家好像就是我孩子那个回家打卡10分钟我就读书了。其实那就是进行了10分钟的朗读训练。其实真正的读书它是它的收获和它对文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2: 您看刚才兰英老师提到了这个朗读和阅读不一样。实际上大家呢在去读之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14: 对对。比如说我想去读某一个方面的书，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个阅读是就是刚才您说的有准备的。比如我先了解这个阅读文章的周边，它的作者呀，它的一些相关的，就是让我们就是课堂上说的话来说，就比如它的背景，创作背景是吧，这真的是有利于理解。像这些东西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可以静静的读。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孩子现在读书的时候好像更关注于书中的内容情节，他忽略了文中尤其是一些优秀作品的，比如他一些特别精彩的描写。
12: 哦，
14: 你比如说我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大段的这个环境描写，
12: 哎，对对，
14: 包括在讲述一个人物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细致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
12: 嗯，
14: 可能我们为了追求情节。

0: 就忽略到了。
1: 对，您说的这一点的话，我有所感悟。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播音老师也会提到，就是我们如何的去理解这篇作品，作者想要表达的，以及要让我们感同身受，就是身临其境的去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
0: 对，对，您比如说，十里长街送总理，他一开始开篇就是天灰蒙蒙的，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文章，就是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环境描写，如果我们忽略了的话，我们可能直接就好像他铺垫的这个感情基调，他没有深入到读者的内心去。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去读书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课文中的文字，包括我们在进行整本书阅读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东西。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你看小学他有6年，
0: 对，
1: 6年的时光。你像昨天我们在跟圆桌派跟家长在聊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低年级和高年级，他确实在亲子的朗读包括阅读方面，他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说是给大家也提供一些方法，我们可以重点来，或者是来展开来说一说。
0: 那这样咱举个例子说，我觉得更形象，是吧？
1: 好好好。
0: 那就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6年级刚学完的这个单元就是革命精神。那咱就说说革命题材的，
1: 没问题，
0: 是吧？你比如说啊，在小学的第一年段的时候，我们有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叫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吃水不忘挖井人
0: 啊，讲的是毛主席的这个。
1: 对，各位同学无论您是否学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这篇文章非常的印象深刻。大家现在马上想想啊，这篇文章接下来的话，蓝英老师来讲一讲这篇课文。
0: 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讲的就是毛主席带领瑞金的这个老百姓们啊，解决咱们吃水困难的问题，带领着咱们这个战士们挖井。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其实从朗读的角度来说，这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第一次去训练如何把长句子读好。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你说这个故事难吗？不难。可能老师在课前让孩子们预习的时候，带着孩子们读一遍，他可能就能听明白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文章读好，在读的过程中去感受当时的这个军民鱼水情，我们就需要把句子读准，然后再把句子读好，再把句子读得入情入境。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小朋友在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顿不准，长句子停顿不准。再一个就是你说你不要这样停顿，你要把它读连贯，于是他就像唱歌一样，他就唱读。
1: 对，
0: 他就唱读，然后有的时候还把这个声音读破，读破音。那个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课文有没有了解，主持人？
1: 非常了解。
0: 那
1: 我刚才
0: 试着读读。
1: 好，我刚才在您说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搜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话，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重温一下。
0: 好的。
1: 尤其呢，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年级的作品，
0: 还是二年级？对，一年级的。
1: 一年级下册。一年级下册。
0: 在此之前，就是我们的孩子接触到的文章，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像小诗歌一样的，它是一行一行的那个
1: 儿歌一样。
0: 对，那这是一篇就是成段落的课文，这里面就有长句子。您这样，主持人，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是孩子们比较难读的长句子？您体验一下。
1: 好，我来体验一下啊。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哎呀，你看我还是像成人化了。
0: 我觉得你读特别好，已经是孩子们经过指导以后的样子，断句特别准。
1: 我已经尽量的想象着小孩是怎么样来读哈。
0: 对，
1: 你像我觉得刚才体会就是瑞金城外，
0: 对，
1: 很多同学可能就瑞金城。
0: 对。
1: 他就一下会把这个字，他就给词就给分开了。
0: 是的。
1: 好，实际上你看这个文章它并不长，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恢复到这个标准的这个方式哈，来给大家来读一读。
0: 好的，就是当孩子们去见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他肯定第一个就是第一段的孩子，他肯定要说我要把这个字音读准。那么字音读准，他在关注字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忽略了字与字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瑞金城。

0: 他会说外有，
1: 嗯，
0: 他会这样连，
1: 嗯。
0: 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长句子，就是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
1: 哎，
0: 您刚才读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小朋友一开始读不成呀，他会说毛主席在江西，领。这是哪儿断的都有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一定是让孩子先了解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先理解了意思再去读。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不光是这一篇文章，是吧？好多小孩他在读的时候，他在朗读的时候，他匆匆忙忙的就张口读，没有去细化的去感受这个句子，他讲了哪几个方面的？
1: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因为很多的，就是小学生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低年级的孩子，在朗读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读，这个就是准备的不充分，尤其呢，就是孩子嘛，他还是有一些匆忙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慌，他一慌了以后呢，可能他就想着，就我们说的嘴快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朗读的，它一定是一种语感，就像我们说话，为什么我们能这样断句啊？
1: 哎，对，
0: 因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是有感觉的。
1: 对，
0: 那读课文呢，他就感觉课文是字儿，我是我。其实真正的把课文跟人，就是
1: 结
0: 跟，
1: 合起来，
0: 对，你人跟课文一体了，他就会找到这种感觉。那语感的训练一定是靠朗读。
1: 对，
0: 我们读再多的书，它是你可以有对于文字的认知感知，但是语感一定是要表达出来的。
1: 对，您说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真的一跟我们的同学们啊，要来强调，很多同学，您看您说，我们说未来长大以后，我们要去思辨，啊，考虑任何问题，我们要表达，我们要去有思考啊，有这个分辨能力。实际上，它的基础，它的根基文化就在我们的朗读和阅读当中。
0: 特别，
1: 好，这是我们的低年级的。
0: 对，
1: 那您现在作为这个高年级的老师的话，孩子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哎呀，孩子们就是他就掌握了一些朗读的技能技法。
1: 吗？
0: 你比如说，他会说有些地方我是需要强调重读，
1: 嗯，
0: 是吧？有些地方，它是指向中心的，我要读得快一点、慢一点。那么有了这些技巧和技法之后呢，他明显的朗读的水平是提高了，但是弊端，新的弊端就来了，他刻意的去重读一些东西，就是
1: 刻意的中
0: 对
1: 毒。
0: 他认为这是重点，我就去重读。我们还是通过案例来聊一聊，好吧？比
1: 好。
0: 如我们6年级刚刚学过的一篇文章是董存瑞舍身炸安保，这孩子们刚刚学过，然后其中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关于董存瑞，就是匍匐前进冲向这个安保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还有董存瑞受伤之后，他怎么样坚持，就是腿上受伤之后又抱起炸药包去炸掉这个安保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是。
0: 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就是指导孩子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场面描写，还有关注人物的动作，是吧？这些去感受人物他怎么样去如此的就是视死如归，他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不惜牺牲自己，这样。于是孩子们就说了，我觉得这个动词写得特别好。那么他在读的时候呀，他就会把这个动词读得特别重，于是你就觉得刻意，他是没有体会到人物的这个他内心的。
1: 对，刚才蓝英老师在讲的时候啊，我马上也搜到了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话，蓝英老师主要就是讲到，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是从这儿开始，对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篇目，而且它也是被改编成了这个影视剧啊，尤
0: 对，
1: 其是电影。
0: 对对对，
1: 原来那个黑白电影，
0: 对，
1: 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真的是陪着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来看哈，因为我觉得太经典了。我们小的时候在看，真的是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董存瑞是昂首挺胸，他站在桥底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顶住桥底，顶住，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哎呀，我就能感受到，你说说，作为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在当时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就是毫不假思索的，然后就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牺牲。所以说，你看，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他是能心里边是感受得到的，这个时刻是非常紧急。然后他说，你看，在因为前面的内容交代了，董存瑞他是受伤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依然坚持着去站起来，托起炸药包顶在桥底。那么他读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董存瑞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董存瑞

0: 手挺胸，站在桥底下，托起炸药包顶住桥底，实际上就有点太强调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去又能理解，而且还能够去舍身处地的去感受。
0: 对，所以你不用刻意的去非得重读那些重要的字，而是说通过理解把它这个连贯起来读一读啊。那个作为专业的这个主持人，我想请您再给孩子们读读这些话，您看可不可以？
1: 我还想让蓝英老师来给我们，就像上课一样。
0: 哦天哪，那您说。
1: 可以，蓝英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0: 谢谢谢谢，那我试着把这一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底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顶住桥底，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导火索滋滋地冒着白烟，闪着火花，火光照亮了他那钢铸一般的脸。
2: 一秒钟，两秒钟，他像巨人一样挺立着，两眼放射着坚毅的光芒，他抬头眺望远方，用尽力气高喊着：“同志们，为了新中国，
0: 前
2: 进！”
0: 专业就是不一样。
1: 对，这个我们要配合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而且我确实，通过听您读，也通过听您讲，我相信同学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在那个战争年代，这个战火纷飞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感受当时的那个环境，但我们可以通过老师的讲解啊，通过我们的分享，能够也通过像一些影视剧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调动，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能够理解我们现在这种好的生活啊。
0: 对，
1: 我们真的是曾经用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声音和文字它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读文字了解内容，我们用我们的朗读去促进我们理解课文内容，这个两个它是相辅相成的，是吧？如果你能理解了，你一定会读得更好。
1: 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特别感谢蓝英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请蓝英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哎，有了这个读会听啊，然后有所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变成的是写，如何的能够写好啊我们的文章，也通过大家的理解能够更好的了解语言文字。好，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3: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
4: 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 N 次方，以生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
1: 成长 N 次方，汇聚向上的力量。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呢是调频88.5兆赫，调频90.3兆赫，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

0: 那今天呢是周四，也是我们啊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邢台市玉红小学啊蓝英老师。那蓝英老师的话，刚刚已经跟我们呢分享了朗读和阅读，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现场展示了一段啊，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我们再次也是欢迎一下我们的蓝英老师，欢迎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那这一段时间的话，蓝英老师要给我们来也可以分享啊。除了孩子们在课上的阅读，课下呢也要养成一个自主阅读的习惯。那同时呢，我们要将这个读啊，如何的转化成写？
1: 好的，好的。嗯，你看这个课上的其实就是老师在教方法。
0: 嗯。
1: 那真正的语文学习一定是在课下。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课上学的方法运用在我们的日常阅读中。日常的朗读中，这样呢才能让大家真正读的水平提升。
0: 嗯，
1: 那么读呢，如果说是吸收的话，那么写呢就是输出。一个人真正的他的语文综合素养的体现，应该是能讲能写。
0: 嗯
1: 啊，让别人看得到。所以呢，在咱们语文教学中，其实这也是咱们语文教学中就是很重要，但是也是一直有难点需要突破的。
0: 对，原来我们也聊过，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呢，他会开始写日记。
1: 对对对，
0: 就是最早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好。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支持孩子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去表达。那么我们这种表达呢，在以往的时候我们把它叫日记，是吧，周记，那都要要求孩子写下来。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孩子的感受。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
1: 比如我们可以用语音转文字。孩子他在表达感受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自己不会写的字，就把它难住了。这时候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用语音的微信的语音输入方式，他马上就可以转文字，就这是最便捷的。比如我们在陪伴宝宝的时候，是吧，陪伴孩子的时候最便捷的，哪怕一天只有一句，他说今天妈妈带我去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饭，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特别香。他可能写不下来，但是你看这是很简单的低段的一段话，那他就是既有事件，既有时间，又有事件，还有感受，那我们就帮孩子这样记下来啊，积少成多，其实这就是最初的这种日记。
0: 对，你看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多媒体手段在教学当中的话，也会有很多种方式方法能够刺激到孩子。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多媒体的方式真正的怎么样去服务于孩子，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PPT 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孩子看看，咱们就用多媒体了。我们真正的让这个互动起来。您说到这儿，我还想给您举个例子，我觉得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有一篇这个习作，是我的植物朋友。当时呢我们是在前边学了，你看学了有燕子这篇写小动物的文章，
0: 对，
1: 还有写荷花这样的植物
0: 啊
1: 非常经典的野生堂先生的文章，还有写了几个这个昆虫的这个
0: 我
1: 备忘录，昆虫备忘录，
0: 昆虫备忘录，
1: 对对对，
0: 那篇文章里面好多的生字啊，
1: 对对对，特别好玩。就是然后接下来呢是让孩子去写一篇这个植物朋友，植物朋友当时书上给的例子是一个桃花的这个桃花的卡片，它有桃花的，就是很简单，它的基本信息，姓名桃花是吧，那个名称是桃花，然后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它有什么香味，然后其他的一些最基本的资料。那你说我们孩子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呀，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写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要把词语卡上那个卡片桃花卡上的内容抄下来。那咱们说这不是文章，
0: 对，
1: 这就是一个摘抄的内容。
0: 对，
1: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帮孩子去整理成一篇能够成型的文章呢？其实三年级作文刚起步嘛，然后孩子们就会让指导孩子们去说你觉得这个荷花的颜色那么鲜艳让你想到了什么，他就会自己有想法在发生。你比如说荷花的香味飘过来之后，你的心情感觉怎么样，闻到这样的荷花，他会说哎呀沁人心脾，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他真的不会写这个字。
0: 这个词首先要有，
1: 对
0: 可能就是通过平时阅读，
1: 对，他可能会有，但是他不写，他写不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刚才给您分享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孩子爸爸妈妈在说的时候，甚至有老师在说的时候，上课回答的特别好，但是一到落到纸上的时候他就没有。 就是其实就是文字困扰了他。这时候怎么办？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老师特别有智慧啊，他就是借助了这个现代的这个 AI 手段，我们选了一个那个广告，我就不说是哪个牌子的了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可以语音录入的鼠标。这个鼠标呢，就是放到孩子口前，你说的是什么，他这个文字马上在屏幕上可以显出来。就是你的表达，你比如说沁人心脾这四个字孩子不会写，
0: 对，
1: 但是我感觉到沁人心脾，你发现你对着鼠标说了之后，那个字就打到屏幕上了，你的文章就上屏幕了，
0: 然后孩子们就非常清晰的看到了。
1: 对，就是我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课上把这个桃花卡变成桃花文，就是用它的罗列变成了一段文字。那第一遍成型的文字肯定是不是特别精彩的，还会有错句子，怎么办？我们继续利用这个先进的工具，然后大家一起一句一句的修改。你看，当修改完毕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现场形成的文字已经是一篇非常优质的文章了。而这个文章来自于哪儿啊？就来自于小朋友你们自己，来自于你们的合作，说明你可以把文章写好。
0: 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的话，老师会让我们做一个游戏，当然现在也完全可以实现，叫做连词造句。
1: 对。对，连词造句就是给了你一些
0: 对
1: 主干的东西，
0: 就是老师会说，哎，你看到这个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想到哪些词，把这些词你怎么样把它连成一句话，或者是连成一个故事。
1: 对，就是也是就是跟刚才这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您小的时候老师应该没有这种先进的设备做，如果有的话你看连成的句子马上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大家共同去再次的去
0: 创作。
1: 对，再次去创作，可能就更能激发孩子的写作兴趣。
0: 对，而且现在孩子的话，如果说他能看到自己的这个语言突然之间呈现成文字，他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1: 对对对，就是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你必须得写成什么什么样的文章
0: 啊，
1: 多么优质的文章，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就是常态的教学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孩子班里边有50多个孩子，一定是有读书特别多，包括家长指导的也比较超前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写出特别优秀的文章，但是他已经超出了这个阶段他基本目标。我们保护他，但不刻意的让所有的学生都去跟他一样
0: 啊。明白。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些刚刚达到这个水平的小朋友，他就会觉得会受打击，
0: 挫败感。
1: 对对对，其实他也很棒。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到3年级的时候，我们让孩子把事情写清楚就可以了。是吧？清楚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儿，这个事儿的步骤有什么，1、2、3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有的小朋友在写的时候呀，他就是说他不但写清楚了，他还能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呀、修饰啊、一些感想啊，他一定是优秀的。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这么优秀。我们保护优秀，但是不要求所有的孩子优秀。
0: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对，保护优秀。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谁谁谁
1: 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就是这句话我觉得从小到大会刺激到我，然后也会影响到我。
1: 对，
0: 就是我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谁呀？
1: 对对对，就是好像好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就是总感觉自己哪哪都不好。对，您刚才提这个，哇，我真的是记在心里了。我们要保护那些优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够让那些就是刚刚达到及格线的这些孩子们有一种挫败感。
1: 对，
0: 我们也让他们也有一种慢慢长大的过程。
1: 对，我们要尽量的让所有的孩子都达标。然后去努力的培养更优秀的孩子。
0: 你看蓝英老师讲到这儿的话，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上学啊，一呢写作文特别喜欢被老师能够拿来当范文来读，或者呢我们特别喜欢啊，有的时候会看看老师给我们的评语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什么优啊、良啊、再接再厉啊，哎，今天这个句子用得非常好，用一个波浪线的方式标注出来。
1: 对，
0: 我觉得我每次写完作文，如果我看见有这些评语的话，我会特别的兴奋。
1: 我觉得很多小朋友现在跟您应该有同感。
0: 嗯，
1: 但是我还想再问您一句，郭老师，就是老师会在你写的作文后面给一段评价。
0: 对，有一段评语。
1: 应该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他看这个评语的时候看得很仓促。 他不如看那个波浪线，他知道一看就是好句子，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个可能老师用心的去点评，但是他看的比较仓促，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困惑。我们用心的去给评价，但是孩子他可能在这个评价中他所收获到的成长点并不多。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点也是我接下来想给您继续分享的这个点。
0: 嗯，
1: 那如

0: 何让我们的评价更有意义，更有助于提升我们孩子的写作水平，激发他的写作兴趣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小孩子他特别希望孩子自己的文章能当范文。
1: 对，
0: 那什么是范文呢？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范文一定是优秀的文章。
1: 对，
0: 其实我在教学实践中就是有过这样的体验。我们拿出来的不叫范文，叫例文。那这个例文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它可能是写的不这么好的，但是这个例文拿出来在大家共同的修改过程中总结方法，能帮它改成优秀文章的那种文章。
1: 哇，我也一下就顿悟了。
0: 那这个你肯定会问说，那这样的文章怎么来呢？
1: 对，
0: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把孩子们的作文交上来了，我要随机抽一篇。我
1: 随机
0: 抽一篇，那这一篇有可能是你的，那有可能是那个优秀的小孩，也有可能是永远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被老师当范文的那个孩子。
1: 对，您这么说的话，我就突然真的又悟到了。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可能想，既然我不喜欢语文，既然我语文成绩不是很好，那肯定老师啊也不会喜欢我，也不会关注到我。
0: 他不会认为我的文章是好文章，是吧？那这时候怎么办？随机抽，我们可能抽到好的，那好，我们就学习这个优秀文章的优点。我们一起答范文奖。然后我们抽到的那个不是特别好的，那没关系，我们首先我们总要拿着放大镜去找到孩子的一个优点嘛。比如他内容写的不是特别好，他的字很工整。
1: 对，
0: 比如他字写的也不特别好，就碰到了他标点，哪一个标点符号用的特别好，他哪一句话好，我们都可以先肯定这个孩子，
1: 先肯定，
0: 是吧？
1: 是的，
0: 还是核心刚才给您说的，一定要保护他的写作欲望。
1: 嗯，
0: 然后我们看这篇文章，我们从哪些地方可以给他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变得更好。那当这一篇文章在大家的帮助下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变得更自信了？
1: 对，而且的话，我听您的意思的话，应该他的作文或者他的这个作品的话，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所有的同学共同参与创作的。
0: 对对对，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护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欲望。
1: 著作权还是你的
0: 啊？对对，但是大家共同修改。
1: 对，
0: 大家共同修改。那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孩子啊，他一定是愿意被看到、被认可。
1: 对。对，
0: 那我们记得原来在听名家讲座的时候就提到过，说保护孩子最好的这个写作欲望的方法呢，就是发表。那您看，您在这个也了解，不可能小朋友每个小朋友的文章都有机会发表到正规的这个期刊呀、报纸上。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班里边给孩子创造发表的机会嘛。
1: 哦。
0: 是吧？那现在还是延续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AI 在发展，然后电子设备在发展，我们可以用网上的很多电子图书的方式把孩子的作品放进去，我们成一本班级的这个作文集。是吧？可以在网络上传阅，可以让家长看，可以让孩子，你就发现当你带着发表的任务让他去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会写得特别认真，然后你给予他发表的这个班级发表的这个情况之后，他就会越来越有兴趣。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方式和方法。当然今天蓝英老师的话也是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哈，教学经验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在还有一些时间的时候，如果您想要跟蓝英老师来对话，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我们也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关注也在收看。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留言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蓝英老师来请教。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正在开放当中，大家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也可以继续实时的文字互动。时间过得很快哈，那蓝英老师，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因为我们大家是如此的热爱朗读，然后由读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到语感，去感受到听，然后呢有所感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形成文字，最终的话我觉得会让孩子们热爱表达。
0: 对，从热爱阅读到热爱表达，从吸收到绽放，是吧？释放。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就让我们能感受到学习语文是一种快乐。
1: 因为您看，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听到过叫做大语文概念，或者叫做第二课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让孩子们这个思维啊可以拓展起来，甚至我们允许他们天马行空。您像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听老师和家长说，每周三呢

0: 咱们育红小学是无作业日，
1: 对对对，无作业日。但是无作业，我们这个无作业是无纸质作业，
0: 嗯，
1: 你不能放任是吧？你可以去运动，可以去阅读，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去感知。感受就是回归到自然，回归到生活当中。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有的时候愿意分享，也许我们的表达也在稳步提升。
1: 对。对，愿意分享，而且我们作为成年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一定要保护这种分享。
0: 嗯，
1: 不要急于的说你说的好或者不好，是吧？
0: 嗯，
1: 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是不是合适。我们说，其实课内我们语文老师给孩子的是一把钥匙，
0: 嗯，
1: 打开阅读大门的钥匙。
0: 对。
1: 那课外的阅读呢，就是你走向广袤的世界。
0: 是的。
1: 嗯，如果只有钥匙，你不出去，这个钥匙就会长锈。如果你出去疯跑，没有钥匙，
0: 那你就跑丢了。
1: 对，就跑丢。丢了，那其实在这个打开通向世界的道路上，其实我们的陪伴，我们的鼓励，我们的认可，其实是这趟旅程最好的行囊。
0: 嗯，太棒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感受到名师的魅力啊，再一方面的话，我们真的要回归到最根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在什么年龄段，大家呢只要开始阅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1: 嗯，
0: 然后由阅读的话，我觉得可以真的感知这个世界的变换。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啊，我们是通过文字去认知这个世界，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又通过分享去加深印象，然后从而呢让我们感受到，哎呀，世界之大，我们是如此的爱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0: 啊，那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请蓝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作为咱们育红小学的一位名师，我觉得育红小学在这一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你像我们周二的时候，雅磊老师也说，
1: 嗯，
0: 啊，朱校长呢曾经也带领着很多的老师，经常会去学习，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会去提升业务能力，也是从自身我们在不断的提高自己。
1: 是的，是的，我们朱校长是一位特别爱读书的学习型的领导。
0: 嗯
1: 嗯，在朱校长的带动下呢，我们育红小学老师们就是形成了一个读书的氛围。
0: 嗯
1: 嗯，我不知道雅磊老师给您就是有没有具体介绍，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的自发的读书群。
0: 哦，
1: 这个读书群不设读书的要求，就是您是读什么什么内容的书，
0: 嗯，
1: 不设要求。但是呢，我们欢迎和鼓励所有的老师，可以在群里随时发表您的读书篇目和感受。
0: 哇，
1: 嗯，
0: 我能申请作为这个编外人员加入吗？
1: 特别欢迎，特别欢迎。
0: 嗯，
1: 其实这个做法呢，就是让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去知道更多的书，
0: 嗯，
1: 我们说了，当你发现你认知之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开心啊，是吧，
0: 嗯，
1: 我们愿意了解更多的知识和内容，
0: 啊，你看在这儿的话，不得不我也往我自己脸上贴贴金啊，
1: 嗯，
0: 就是作为一名主持人，尤其呢作为一名专业的主持人，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更应该侧重的就是从读上，也是从基础，
1: 嗯，
0: 我们也愿意去读更多的书，我们也愿意就是把更多的文字然后形成的就是我们的四力，对吧，我们的眼力、脚力啊，笔力，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真的从阅读开始的话爱上生活，也从阅读开始的话让我们理解生活，哎，做一个就是真的是能够有那种语文素养的人。
1: 是的，
0: 然后
1: 是的，
0: 无论你是老师也好，还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各行各业，
1: 嗯，
0: 我觉得都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然后从而的话才能够带动我们身边更多的正能量。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我们在课堂上经常给孩子说，生活处处皆语文。嗯，那其实真正的让我们孩子捧起书，张开嘴，拿起笔，写下真实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最最希望看到的。
0: 嗯，好，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蓝英老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
1: 嗯，
0: 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是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啊，我们育红小学朱校长就会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的话

长 N 次方，我是郭涛啊。今天我们蓝莹老师来做客，再次感谢。也提醒各位，稍后的时间的话，我们在18:30为您转播的是全国新闻联播。好的，各位，明天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

0: 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 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 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0: 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

0: 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

0: 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林可。
3: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属开发区窗口前移，实现服务零距离。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光伏加水务，打造低碳治污新样板。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联防共治，让校园周边环境更有序。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邢台市属开发区聚焦企业办事堵点，变坐等审批为主动上门，推动审批窗口向项目一线延伸，以零距离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市经济开发区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一站式服务窗口处，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的帮办代办专班正对企业开办业务进行一对一指导，从材料填写到后台对接，全部在企业完成。作为一家从山东整体迁入我市的企业，过去涉及山东、河北两地往返，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多头跑办的情况，如今企业足不出园即可实现一地受理，一次办结。中瑞恒丰河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徐佳佳：
4: 原以为要跨省要来回折返了好几遍，现在相关部门联合一站式线上帮忙，然后效率的话很高，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迁移成本，也让我们对在邢台的发展更有信心。
2: 跨省迁移一地办结并非个例，如今这一靠前服务模式已延伸至企业开办全流程，市场监管、税务、海关等多部门同步上门联合办理，过去需要企业往返多个窗口的业务，现在全部在园区现场完成，企业开办实现4小时办结。河北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豪飞：
5: 我们上午刚提交材料，下午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一次性就给办好了，速度真快，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2: 邢台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4级业务主办张娜：
6: 下一步我们要把移动审批车开进更多园区，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事项的上门办、即时办，让零距离服务成为常态。
2: 在邢台高新区，项目落地审批先行场景同样正在升级，当地推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将工程建设领域11个审批事项纳入综合专区，并连集成办理，整体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内。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7: 过去我们跑10几个部门，现在一个区域全部搞定，使我们开工时间提前了很多，项目开展的也很顺利，节省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2: 改革不止于窗口，市高新区主动对接投资方，从项目洽谈到落地，专人全程跟进，提前介入指导。近期，一家重点项目的审批需求在筹备阶段就被捕捉到，审批局迅速组织联合会商，将问题解决在开工前。河北宏信创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春喜：
8: 我们还没开口，部门就上门来了，就是从材料的预审、手续的衔接，全都帮着想在前头，服务非常贴心。
2: 除了推行系统集成改革外，市高新区还推行代章审批、2个免提交等改革，不仅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更坚定了企业的投资信心。通过代章审批，推动总投资300亿元的高功能锂模、央企中物流3级子公司等项目成功落地。

0: 邢台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军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进一步深化三个百分之五十、三个一次性改革，审批材料再压减百分之五十，审批环节再精简百分之五十，审批效率再提升百分之五十。所有审批事项一次性告知、一次性申报、一次性办成，让好办、快办成为审批新常态。
2: 五月十四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现场调度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群众观念，深化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事项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有效化解了一批信访案件，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刘文平来到信访事项涉及房地产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来龙去脉、问题根源、难点堵点，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确保早市建成交付。在市群众工作中心接访室，刘文平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处置进展，与会相关部门、属地政府研究解决方案，对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明确化解措施、办理实现和工作要求。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报案化解，把情况摸透、工作做细，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随后，刘文平主持召开办公会，听取市高新区、香都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事要解决，聚焦拖欠工资、涉房地产等重点领域，一件一件梳理，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落实三个到位，做到事新双解。要突出源头治理，健全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后端处置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把依法治访贯穿工作全过程，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相关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五月十四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十一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政府、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等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抗大精神宣传月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决定，把每年六月定为邢台市抗大精神宣传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听取和分组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人大财经委员会相应的监督调研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和分组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的议案和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相应的初审报告，听取和分组审议市法院关于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工委相应的调查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和分组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修订草案的议案，修订通过了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听取和分组审议市政府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政府学前教育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政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0: 会关于市政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由顺德集团所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四座污水处理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光伏加水务的创新融合模式让传统耗能制污成功转型为绿色制污，为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插上了绿色能源的翅膀。走进市污水处理厂，放眼望去，一片片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作为保障城市水环境安全的核心设施，市污水处理厂通过光伏赋能，走出了一条绿色治污的新路子。市污水处理厂动力科科长刘志刚：
1: 目前我们市污水厂已经安装了3780块光伏板，日均发电量达到10000度左右，大概可以替代厂区30%的传统用电。
0: 不只是市污水处理厂，今年以来，顺德集团精准挖掘空间潜力，在污水处理二厂、七里河污水处理厂以及行东污水处理厂的沉淀池上方闲置空地，屋顶连片铺设光伏板，将原本单一的治污空间变成了集污水处理与清洁能源生产于一体的复合生态站点。河北顺德集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经纬：
2: 我们这个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6.5亿兆瓦，践行了一地两用、空间复用的发展理念。这些光伏板把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全部转化为了清洁电能，全部实现了就地消纳。
0: 经测算，项目预计年发电量约700万吨，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2139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000吨。河北顺德集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经纬：
2: 过去我们是耗能制污，现在变成了绿色制污。光伏发电全过程零噪音、零排放，避免了传统火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同时利用水池上方空间架设光伏板，还能起到一定的遮阳降温作用，有助于抑制水体藻类生长，间接优化了污水处理环境。
0: 污水厂光伏项目是顺德集团探索分布式能源加环保基础设施融合的关键一步。该项目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能源自给能力，也为水务及公共设施领域提供了可复制的零碳路径。
3: 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我市统筹公安、城管、文化执法等力量，协同发力，精准施策，通过精细化治理，全面提升校园周边环境管理水平，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出安全文明的育人氛围。清晨，在市玉红小学门口，护学岗的执勤民警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管控分流，引导接送学生的车辆安全通行，规范停放。家长志愿者分工协作，

0: 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管控分流，引导接送学生的车辆安全通行，规范停放。家长志愿者分工协作，护送学生有序进入校园，共同为师生开辟出一条安全畅通的绿色通道。学生家长张先生，思想防线不断筑牢，校园周边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在我市中小学校周边，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巡查监管，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让校园周边环境更洁净、更有序。育才小学副校长杨立强：
1: 现在学校周边游商占道现象没有了，学校周边环境越来越整洁，保障了学生的安全。可以说校园周边环境的改善，守护了学生的安全，也保障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开展。
0: 在持续优化校园周边颜值与秩序的同时，我市同步发力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学校周边书店、文化经营场所等重点点位，加大执法检查频次，严查销售侵权盗版教辅及非法出版物等行为，为青少年营造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学生家长贾淑霞：
2: 现在学校周边这个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特别的好，孩子在这种文化环境当中学习，我们作为家长特别的放心。
0: 多部门协同发力，齐抓共管，这场联防共治的合力，不仅守护了广大青少年的平安上学路，更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安全文明屏障。
3: 下面播送5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7.13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5微克；萍乡县7.84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2微克；巨鹿县7.85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2微克。南宫市7.99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4微克，清河县8.04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10.43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5微克，沙河市9.97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内丘县9.88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0微克，百乡县9.42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新都区9.31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陆陆。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度。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不住。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

0: 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

0: 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 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 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招生热线2277-9703。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有一张巡逻权的水卡，然后现在巡逻权要在您小区里退出，但是有余额退不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哦，现在问题解决了，联系了。
4: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5: 大概是上一周吧，29号解决了，正式解决了。
4: 好的，给您各位回访啊，再见。
6: 哎。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了宁晋县大陆村镇东部纪昌庄镇至白池口村没有公交车的问题，有人和你联系吗？
6: 哎，联系了，联系了，大幅度也挺好。这最近可能要落实，咱们就可能勘察路线了。谢谢啊。
4: 哦，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好，挺满意。
4: 啊，好嘞，再见。
7: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18路公交车末班车发车时间的问题，交建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8:30几点了？已经说了。
4: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啊，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7: 嗯。
8: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慢性病服药时间比较长。

0: 长，现在想停一段时间的药，停药这段时间是否会影响慢性病待遇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有跟联系。
0: 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你说的挺好啊，你说能享受到2099年，一直能享受，就是停一段时间还照样能享受。
0: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 哎，解释清楚了。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

0: 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7: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

0: 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的副的同志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明强同志。李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来到航空热线直播间，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为大家服务。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挺虚，认真解决，让大家满意。今天的热线直播期间呢，我们20个县市区的生态环境分局的有关同志啊，也正在同步收听收看节目。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核实处置到位，确保让人民群众满意。谢谢大家。
1: 好，再次欢迎您，李局长。那么在今天随同李局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宣传教育科科长苏立强、大气环境科副科长牛世清，以及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信访室主任杨红瑜。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以及环保宣教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李局长，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群众的咨询哈，说最近的大气治理能看。

0: 白云啊，基本上是常态化，但是呢，空气质量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优质，反而是多数时间呢处于二级良的状态，偶尔呢甚至会达到轻度污染。
1: 对，确实现在是这样的。
0: 这些呢都是臭氧惹的祸，
1: 嗯。
0: 越是天气晴朗呢，阳光强烈，臭氧污染呢越容易加重，拉低空气质量，而臭氧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嗯，那李局长有一个疑问哈，那么说到臭氧，在之前的科普我们了解到，其实在高空中的臭氧是能够有效抵御紫外线的，这么好的一个臭氧，为什么又变成了污染物了呢？
0: 臭氧呢是目前呢已成为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并且呢呈现出呢区域性污染的特征显著，浓度呢逐年增加，夏季超标天数啊比较多。臭氧呢通常是存在于距离地面30公里左右的高层大气中，它能有效阻挡紫外线，
1: 嗯，
0: 保护人类健康。但是呢，近地层的臭氧浓度越高，就会造成一系列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影响。可以说，臭氧呢在高空是佛，在近地层呢几乎就是魔
1: 嗯，
0: 啊。
1: 那么臭氧到底会对人体带来怎样的一个伤害呢？
0: 臭氧呢是一种氧化剂，是二次反应，污染物的二次反应形成的，对于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高呢，容易引起呼吸道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痛等症状，以及对皮肤啊、眼睛啊、鼻黏膜啊产生刺激。所以呢，天空越是蓝，可能臭氧浓度就越高，对人体的危害呢，有一定的损害。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看起来蓝天白云、天气特别好，但是空气的污染指数却并不是完全的优，这样造成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就
1: 嗯，
0: 是。
1: 那么既然说到刚才您说到臭氧会对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危害哈，那么哪些方法可以减低这个低空的臭氧含量，降低对人体的影响和伤害呢？
0: 臭氧对人体呢确实有一定的危害，但是我们公众呢平时呢，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减少臭氧的排放，降低臭氧对身体的损伤。
1: 嗯，如何去降低臭氧的排放？
0: 降低排放呢，一是工业污染的管控，煤油
1: 嗯。
0: 气企业的有效治理，移动源的新能源替代啊，这些都是对臭氧排放呢有一定抑制啊和控制和管控的作用。
1: 嗯。那么对于那个我们的群众来说哈，大家在日常出行或者是生活的时候，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降低臭氧的排放呢？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公众来说呢，减少臭氧对身体的损伤呢，一是做好日常防护，合理规划呢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在室外运动，特别是在中午12时至下午4时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频次和室外活动，减少臭氧带来的健康影响。第二呢是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良好和距离因素等合适的时候，选择步行啊、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三呢是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驻车超过3分钟啊，及时停车熄火，减少车辆怠速啊，污染排放，减少那个氮氧化物的排放。加油尽量选择在夜间或者早晨，建议在早8点以前，晚8点以后呢，在加油站加油。既然既减少你的排队时间呢，也减少油气挥发，这是对臭氧的形成啊， 有一定的减少的。

0: 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现在呢，有朋友打入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李局长，为您服务，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们这是新那个香都区，这个小区这呢，地下室有污水，臭的不行。年前就发现了，一直到现在，3万伏解决不了。
1: 嗯，您说的地下室的污水是怎么造成的呢？
2: 怀疑是那个下水道往里渗漏了。
1: 嗯，那么您小区的物业有处理吗？
2: 我们小区是没有物业，
1: 嗯，那么有跟社区反映过这个事情吗？
2: 反映过多次了，社区派人去检查过，
1: 嗯，
2: 找不到漏点，人家说没办法就走了。
1: 嗯，就是社区说找不到漏点。那么现在您说的这个地下室漏水，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用水、正常饮水吗？
2: 饮水不知道，但是这个臭味挺大，现在越来越热了。
1: 嗯，在明面上能看到污水吗？
2: 能，然后抽完以后都有油了，抽完以后有油了，
1: 嗯，
2: 我们自己买的泵自己抽的。
1: 嗯，好，是生活污水吗？
2: 不知道哪来水污水，反正臭烘烘的。
1: 嗯，好，李局长，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反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确实天越来越热了，那么这个地下室有漏水点，到底是哪里来的污水也不确定，但就是这个情况呢，会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办法来处理和解决呢？
0: 好的，观众朋友，你这个问题呢，你再把地点呢，详细再描述一下，我马上，联系那个分局，乡都分局第一时间去核查，
1: 嗯。
0: 排查原因，啊，逐个给，找出问题的症。

0: 解决呢？
1: 好的，观众朋友，你这个问题呢，你再把地点呢，详细再描述一下，我马上，连线那个分局，祥都分局第一时间去核查，排查原因，啊，逐个给，找出问题的症结，啊，想法解决。
0: 我们希望就是说先找到底是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漏水点哈，好，第一时间去找到底这个污染物的来源以及存在的原因，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和解决。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那李院长，刚才您一直提到了臭氧，那么有群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进行留言，他说这个臭氧到底是自然存在的还是二次形成的？平时没觉着自己家中有这样的臭氧排放哈。其实这也是一个有关于科普性的问题，李院长，那么您再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臭氧的来源呢还是比较广泛的。今天呢，我们大气环境科的副科长牛世清同志啊，也来到了现场。下面呢，让他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0: 好，刘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解释一下，这个臭氧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好的，下面我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城市空气中的这个臭氧，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个我们人类生活活动中产生的氮化物和挥发性这个有机物。然后在太阳照射这个情况下，经过这个光化学反应而产生。而我们这个人类所产生这个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涉及到了以下的几个方面或者行业，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主要是在我们火电发电、水泥生产、玻璃的生产，包括我们交通运输，还有锅炉燃烧，还有我们的砖瓦生产，一些其他类工业炉窑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第二个，我们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喷涂作业。主要涉及到我们就是汽车、摩托车、船舶、工程机械、钢结构、交通设备、电子、家电和家具、建材、建筑这个型材生产和喷涂过程中所产生。第二个就是有机化工生产过程，主要涉及到我们医药、煤化工、涂料、油墨、染料、合成格等等一些这个生产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这个说的油库的这些加油站，主要涉及到我们在油品的储存、运输，包括我们销售加油环节。第四个就是我们和我们日常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个包装印刷，主要涉及到我们印刷、烘干、复合、清洗等生产环节。第五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餐饮油烟，也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油烟，这个造成的这个引起的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第六个就是我们在平常建设过程中，刷漆啊、墙面涂装啊，在高温环境中，还有铺沥青路面啊，这些造成的。剩下就是说一些其他的电影行业，包括我们制鞋呀、这个纺织、印染啊、发泡等等，基本就这些情况主要。
0: 确实涉及到的行业也可以说是方方面面
2: 对。
0: 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涉及到各行各业。那么李院长，您看刚才呢，牛科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臭氧的来源。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夏天也是臭氧污染的高发季节。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臭氧的来源之后，到底是如何治理的？都有哪些好的这种做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从以下几个方面治理臭氧啊，这是我们经过科学总结与治理探索出来的。一呢是加快低危物体的源头替代，比如喷漆、喷涂啊，行业适用的水性漆代替油性漆，印刷行业的水性油墨，代替呢溶剂性油墨，从源头上减少微油气的产生。第二呢，是降低工业微油气的排放强度。啊，我们呢在全市呢全面推行一厂一厕，加强对微油气排放大库的管控，提升工艺装备水平，强化 设维修工序的

0: 全流程、全环节综合治理，采用比较成熟与高效的维护器治理措施，比如呢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RTO 等工艺，并且呢加强日常维护，及时的进行维护和更新做好质一些，保证置物设施呢，在最佳状态下运行，这样呢可以大大减少工业企业的尾气排放。第三呢是强化生活源尾气的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呢，餐饮油烟、露天烧烤、汽修行业的这个挥发性的东西，包括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无组织切割喷涂是吧？以及建筑外墙粉刷、地下车库刷漆、道路划线我们日常看到的，室外喷涂沥青铺路等户外工程的施工采取呢有效措施减少尾气的排放。
1: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种室外的工程施工期间，加强相应的措施来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措施呢？一般来说。
0: 具体呢，就是我们呢一般提倡的是错峰，这些行业呢，在社会当中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离不开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提倡的高温时段避开，
1: 就
0: 其
1: 是这
0: 实
1: 个
0: 上
1: 挥发
0: 午，
1: 的时间更，让
0: 对，
1: 它挥发的这个浓度更低一些哈，让
0: 对，
1: 那个空气，
0: 避免这个二次转化，在早晨是上午时段或者是傍晚的时段做这些工作这个是尽量避免高温时段
1: 避免高温时段错峰来进行施工哈。
0: 对。
1: 那么刚才这个牛科长还提到了，说其实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油品的运输包括销售环节也会产生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在这方面是否有相应的管理呢？
0: 加油站的油气回收以及这个油罐的防止油气回收气体的泄漏呢，我们环保部门的都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个油品整治和油气回收呢监管这属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监管与执法的范畴重点的打击销售不合格油品。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站，流动加油罐车，加大呢对出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的抽查与抽检，尽量呢避免油气回收，不到位，容易泄漏，对空气呢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恒丰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会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的副的同志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明强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以及环保宣教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

0: 55，真诚期待您参与。刘局长，刚才您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目前这个针对夏季臭氧污染治理的几个方面。其实呢，据我们了解哈，其实在这个臭氧污染最明显的行业呢，应该属于这个喷涂行业了哈。它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确实是这个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痛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有什么样更好的办法来保证这个行业和领域健康的发展和保证这个大气的质量呢？李让。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对于我市的工业结构，以及现状来说呢，喷涂、喷漆、喷塑，以及表面涂装，这一些呢，是我们VOC 行业的治理重点。去年以来呢，我们聚焦中小企业的治污困境，整合区域喷涂工序，加快建设设 VOC 项目。今年呢，我们3月份，为医治这个 VOC 行业的整治呢，我们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开展了集中供电与治理的活动这个呢由政府引导，多元化市场的主体参与，建设共享共用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共享治污这一些。在一些产业群体当中，推广这个共享治污这一个环节，也就是大部分企业不涉企，大部分企业不设 VOC，把这个设 VOC 的工序呢，我们集中到一块儿，
0: 也就是
1: 有
0: 说，
1: 这么一个
0: 统一
1: 模
0: 收
1: 式。
0: 集、统一治理，这样
1: 对，
0: 保证它的收集与治理的效果。
1: 对，这些呢，我们有一些先例这种集中控制治理污染的共享呢。设施被称为绿岛，
0: 绿岛。
1: 对，小企业呢，上这种完备的设施呢，成本太大，
0: 确实。
1: 也确实太高，不适合，建设比较，投资小的，设施比较简单的呢，又难以达到稳定达标排放的要求，所以呢，即使建了较好的设施呢。小企业呢，又缺乏专业的知识，很容易陷入反复制、投资高，反而治不好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反而呢又加重企业负担，又达不到治理效果。
0: 所以针对这样的
1: 这
0: 困
1: 绿
0: 境，
1: 岛模式呢，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0: 那既然您提到了这个绿岛模式，有没有说具体的、明确的落地点，或者咱们邢台有典型的这样的方案和方法呢？具体在哪里有落实？
1: 主持人，我们邢台有这套模式呢，就是大家共用一套资源，不仅省心，还环保高效。当前呢，全市有经开区的金梦园、南河区的生态智馆共享喷涂中心、仁德区的人居机械共享涂装车间3个绿岛项目已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这些项目呢，针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共享治污。
0: 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绿岛哈，这绿岛方式，那么您给我们详细的就是针对这个方式，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举个例说明行吗？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艺和流程？有没有这种可参考价值？我们继续推广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对照这个任县的任泽的任居机械共享喷涂车间项目呢为例，喷漆产生的废气呢，初始阶段被强力收集，然后经过过滤盒、气旋塔、干式过滤箱、异味处理器，最后还要经过吸附、托付、催化、燃烧等一系列的。工序，就治污工序呢，保证，排出的废气呢，非常稳定，非常小的一个比例，能达到排放标准，并且是超低的，这样一个形容。
0: 刚才您提到，目前咱们邢台市有3个已经这个

0: 也是超低的啊，这样一个形容。
1: 刚才您提到，目前咱们平台是有3个已经这个投产，这个建设好，并且进行投产使用了。未来还有没有新的在建点？它更好的是解决了真正我们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效果好不好的问题。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5月的中旬。那据我们了解呢，每年的5月底和6月初，那么也是生态环境部门都会举办各类各样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么今年的主题宣传活动都有哪些？那李局长，接下来咱还在这方面还有哪些安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市生态环境局的宣传教育科苏立强科长也来到了直播间，下面呢，让他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好的，苏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环保宣教的相关工作。
2: 好的，李局长，感谢主持人的关注。您说的很对，每年的5月22日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世界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就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呢，就是要求各国各地，抱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态度，搞好本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来共同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
1: 其实说到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咱们邢台可以说近些年来珍稀鸟类是频繁的出现哈，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都有哪些这种多样性的这样珍稀的动物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主持人，您很专业，您说的也很对。作为我们邢台呢，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就是以各种野生鸟类的回归为非常好的代表性，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有摄影爱好者近期在我们的大沙河和巨鹿的一个湿地，拍到了全世界仅有1000多只的，国际认为是濒危的鸟类，叫青头前鸭。然后在我们的湘湖，也就是我们的园博园，拍到了跟大熊猫、东北虎是一个级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另外呢，大家比较现在已经非常常见的叫环保鸟，叫白鹭。原来我们是很难见到的，在野生状态下，现在呢可以说是在我们邢台多个水域是频频出现。记得有一天是在湘都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的牛尾河湿地，我就亲眼看到有30多只白鹭在那翩翩起舞。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1: 这是生物多样性。那么在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我们有没有新的发现呢？
2: 这个刚才我接着说的，就是这个鸟类的回归呢，是因为它对这珍稀鸟类对这个土壤和水质和大气环境要求比较严苛，所以说它比较稀有，所以说这证明了我们邢台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确
2: 您
1: 实。
2: 说的植物呢，就是在咱们太行这块，邢台这边主要是太行花和长裂太行菊，这两个呢是在全国都是比较有名
1: 那么6.5世界环境日今年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2: 说到6.5环境日呢，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从事的行业是宣传教育工作。每年的6.5都是我们要组织，尤其是我们环保人，全世界的环保人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我们就会组织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那么我先介绍一下它的由来吧。
1: 这样节目时间有限，您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有哪些安排好吗？
2: 好的，好的。今年呢，我们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呼吁大家关注环保、支持环保、理解环保和参与环保。我们将组织公众设施向社会开放，然后组织观鸟爱鸟活动，组织环保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我们各分局、各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也会纷纷走上街头搞社会宣传。那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邢台生态环境发布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来。我们大家一起共建美丽邢台。
1: 好的，确实您说的也非常对哈，我们大家一起共建美丽邢台。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再会。